巧丽唯一的战友。因为想替母亲分担压力，36岁的陈颖在当了2年全职主妇后也决定重返职场。这一次她发现妈妈的求职困境，同时也是她的困境。女性的处境从来不是孤立的，一位57岁的大龄女工要怎样才能过上老有所依的生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就母女两人一起找工作的故事。

2023年5月，再到杭州的第六天，张巧丽吃过午饭，又一次瞒着大女儿陈颖，骑着电瓶车出了门。她想找一份工作，并对此信心满满，自己有手有脚，勤劳能干，一定能找到。只是她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以为找工作得去职业介绍所。三天前的早上，她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骑车走过那些女儿带她熟悉过的地方，一直找到下午都没有看到介绍所。她不甘心，这一次走远了些，骑到了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结果介绍所没找到，还迷了路。她拿出智能手机给陈颖打微信电话，这是她除了刷短视频和听广播外学会的第三个技能。在陈颖的视频指路下，她才顺利回了家。到家后，张巧丽还在抱怨没有找到介绍所，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工作。她没有想到介绍所早已不存在了。这往往也是低龄老人们找工作路上的第一道坎。他不识字，更不懂互联网，没有能够获知招聘信息的渠道，工作从一开始就把他拒之门外。陈颖无奈接过了重任，从妈妈迷路的那天起，他一出门就会留意街上的招聘广告，又在手机上下载了三个求职软件，有空就帮妈妈浏览招聘信息。考虑到妈妈记性不好，又看不懂路牌，为防止再次迷路，陈颖把工作地点距离家不能超过10分钟车程设为首要条件。其次是强度，妈妈有风湿病和腰椎盘突出，干不了重活。那么这样一位57岁不识字有基础病的大龄女性，能在二线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呢？无非就是保姆阿姨、饭馆服务员和保洁。陈颖每天翻来覆去的看寥寥。有天陈颖注意到附近的家政公司在招保姆，随口和妈妈提了一嘴寥寥。那天中午，张巧丽趁陈颖午睡的时间出门，独自找到了家政公司。还没开口聊几句，对方先问了年龄，得知张巧丽57岁，就说她年龄太大，不符合要求。他们更倾向招55岁以下的，最好不要超过50岁。后来陈颖再从网上找招聘保姆的信息，发觉年龄要求大多标注成了40岁左右。这下张巧丽连面试的资格也没有，只能放弃当保姆的想法。至于小区楼下的饭店服务员，张巧丽原本对她饱含期待，自己早些年和丈夫开过饭馆，也算有经验。应聘当天早上，她兴高采烈地去了，但中午11点就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客人点了烤鱼，可她看不懂菜单上的字，不知要如何推荐搭配的菜品。张巧丽不想给老板造成困扰，自己主动离开了。最后就只剩下保洁，这是陈颖最不愿意让妈妈去做的工作。在杭州劳动力市场上，保洁的待遇和强度大差不差，工资4000左右，一天工作时长将近10个小时，全年无休。基于张巧丽面试机会的保洁岗位共有6家，第一家是医院实验室的保洁，写在招聘启事上的是工作时间早上7:30到下午5点，月工资四千。

天。然而等陈颖带着张巧丽去面试，对方才告知他们，实际要求的工作时间是早上4:30到下午5点，长达12.5小时。但无论如何，对方同意让张巧丽试工。在女儿的帮助下，她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工作的第一天，张巧丽5:30一回家就累得倒头大睡。实验室仪器摆得密密麻麻，就像个旧货市场，犄角旮旯都要擦。同事要集中万分的注意力，小心仪器，碰坏一点就是上亿的损失。而张巧丽为了给主管留下好印象，擦干净了所有地方，包括墙壁和地板的缝隙，这耗尽了她全部精力。对应如此高强度长时间工作的是约等于无的休息场所。第二天，陈颖跟着妈妈去看，保洁没有能坐的地方，唯一能够休息的地方是开水房角落的地板。这份工作只持续了2天，实验室的保洁和勤杂工多为夫妻或是熟人，新人去了往往会被交付比较重的体力活。第二天，张巧丽被代教师傅通知要独自负责2000平方区域的保洁工作。回家后，她告诉女儿自己干不下去了。离开实验室后，张巧丽去做重症病房护工，因为长得漂亮，第一天上班就被医院里的老患者打听。7月，她去了口腔医院做保洁。1个月后，因为用桶还是用杯子装水来洗盆，和主管发生争执。主管当着一整个大厅人的面吼她，她觉得自尊心上过不去，一气之下辞了职。又辗转了宝马 4S 店和一家青旅，现在她终于暂时稳定下来，在一家酒店当保洁。对于这份工作，她最满意的是下午4:30前就能下班，这样她正好可以去接放学的外孙。

张巧丽每月有2000元的退休金，足够自己的日常开销。她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份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丈夫做生意欠下的千万负债。张巧丽每每想到这儿都急得团团转，每月本金连利息需要还13万，光靠自己2000元退休金不过杯水车薪。而在女儿陈颖的回忆里，命运似乎早有伏笔。母亲从和父亲结婚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飘零的一生。结婚前，张巧丽在温州的一个小镇上买拉链和纽扣，父亲则是电厂的员工。一次父亲去找张巧丽买纽扣，两人由此相识。结婚后，张巧丽搁置了自己的生意，在家当全职主妇。但好景不长，婚后的第三年，日渐衰退的效益让电厂开始裁人。陈颖的妹妹出生后，电厂以超生为由裁掉了父亲。他们把陈颖和妹妹托养在奶奶家，温州的一座小岛上，便离开家乡去了北方打拼。此后几年，陈颖只能从长辈的口中拼凑出他们的轨迹。父亲下岗后，母亲没有重启自己的纽扣生意，只是一路跟着父亲到兰州卖过旅游鞋，去包头挖过煤，开过理发店和按摩院，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钱没有赚到，背了一身的债。直到陈颖上高一时，父母在姑姑的帮助下回到温州租了一个门面开饭馆，接来了她和妹妹。虽然四口人只能挤在饭店2层的10平方小阁楼，地板上还堆着饭盒餐具之类的杂货，但一家人总算得以团聚。陈颖至今仍记得那年生日，她终于能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过了。妈妈烧了西红柿鸡蛋汤，唯一的遗憾是爸爸出门应酬没有回来。饭馆的生意日渐红火，他们还清了之前的债，又买了房子，还有一笔不少的积蓄。没过多久，政府要修路，饭店门前的路被挖断，食客越来越少，经营不下去了。不甘于此的父亲又开了拉链厂，进出口公司。2015年电商直播兴起，做生意频繁失败的父亲决定赶风头，到杭州做外贸搞直播。变故到来的那一天，

0: 是陈颖收到父亲的电话，兴许是窟窿捅得太大，父亲告诉了他过去从没说过的事情。他的欠款已经多达1000万，为了拆东墙补西墙，在网上借了贷，需要他和丈夫做担保。担保人一列，同时也有张巧丽。陈颖后来才知道，父亲过去借的很多笔借款其实都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张巧丽学历不高，只读到小学2年级就没有再读书，而父亲在爷爷奶奶的供养下读到大专，电厂的工作在当时也被看作铁饭碗。表面上所有人都觉得张巧丽是嫁给了比自己有文化有稳定工作的人。在丈夫创业屡次失败后，张巧丽尝试过阻止他，但对方每次只会说，你不懂，你又不识字，你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陈颖猜测，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了我妈在我爸面前的自卑，她才这么听她话。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创业失败的代价，往往要一家人一起偿还。在这1000万里，还有陈颖妹妹婆家的500万。最近5年，亲家的催债电话在每年年底准时打来，也不再允许陈颖妹妹参与任何和金钱相关的家庭决策。当亲家变成债主，最不好受的依然是张巧丽。21年，张巧丽去了二女儿家带孩子，亲家母每天都会来，但人们默认欠钱的人要做得更多，于是家务和三餐都是他在准备。他的失眠一天比一天严重，睡不着的时候只靠听广播度过长夜，等快天亮他才有了睡意，但睡到7点钟他又要再起床为家里人准备早餐。被二女儿发现后，买了褪黑素和助眠的药给他，但作用不大。最后二女儿只能给张巧丽买了到杭州的票，她希望让妈妈到姐姐家去，这样起码不会每天看到债主。但到了陈颖家没有工作，张巧丽还是睡不着。有时陈颖会赌气地说，我们家的所有女人都被我爸害惨了。她回想母亲是否有过怀疑和放弃这段婚姻的念头，想起在上高中时，妈妈曾问过她和妹妹，如果自己和父亲离婚了，他们会怎么办？尽管陈颖和妹妹都表示支持，但张巧丽最终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在陈颖的印象里，妈妈一直都是一个坚韧能干的女人。家里开饭馆时，妈妈热情大方地招呼着客人，招待、洗菜、上菜、收拾清理，一个人也能应付自如。家里的灯管坏了，妈妈就拆开灯管，把短路的铜丝接到一起，用黑胶带秘密地缠几圈，放进灯管里，安回到墙顶。下水道堵了，也是妈妈拿着长长的工具探到管道里疏通。但找工作的这短短5个月来，张巧丽的心性已经被磨平了不少。因为一直被拒绝，张巧丽到后面再面试，不管面试什么工作都不敢讨价还价。过去那个雷厉风行的老板娘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对面试官点头哈腰的老妇人。年轻时，张巧丽在村里出了名的漂亮，她过得很节俭，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扮自己，爱穿花裙子，她曾有一整个衣柜的花裙子，但在当保洁后，她再也没有穿过裙子了。这段时间，陈颖帮妈妈递简历。

密陪同面试，第一次这样深度地参与进母亲的人生，两人的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有时候觉得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孩，张巧丽的视力和记忆力越来越差。去医院实验室上班的第二天，她6:30出门，但又迷了路。后来每换一份工作，陈颖都要带妈妈熟悉新工作单位的路线，告诉她要在哪个路口拐弯，防止她再迷路。有时又能感受到妈妈总归是妈妈。来杭州的这几个月，张巧丽找到了物价便宜、蔬菜又新鲜的市场。骑车过去只需要10分钟，她买50-60块一斤的上等牛肉做给孙子吃。50多块正好是她一件衣服的价格。在捕鱼季，陈颖天天馋螃蟹，张巧丽听到后就去了菜市场，兴奋地拎回来2只刚死的螃蟹，样色新鲜，价格还便宜。但他每天去上班，午饭通常是馒头就白水。2021年时，陈颖已经在银行做到了营业经理，年薪20万，但他当时对工作产生了倦怠，选择辞职回家照顾孩子。2年后，他看着母亲节衣缩食的过日子，觉得光节流不是办法，决定和母亲一起找工作。张巧丽频繁被拒的理由多是年龄超过55岁和不识字。可是如果她再年轻21岁，受过教育，有本科学历，情况就会好转吗？半个月前，陈颖迎来了人生的36岁。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她先是投了各类行政岗，但都以没有相关经验被拒绝。之后她投遍了杭州所有的银行，简历全都石沉大海。极少数的拒绝信里写着不符合35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层层加码的还有工作和家庭如何平衡的问题。面试时，总经理指出他曾有2年空窗期，问他是否会再次放弃事业回到家庭。这一次，陈颖和对方保证会以工作为重，他会一直干到退休。只有2家银行给了他面试机会，其中一家在简历转到分行时因为年龄要求被卡，另一家是他曾待了11年的老东家，岗位是最基础的银行柜员。仅仅中断2年，他便被打回最初的起点。和他同一批入职的柜员现在已经升成正科级，这是主管的最高职级，而他需要从柜员做起，薪资待遇只有原来的一半。按现在的考核标准，陈颖想再回到2年前属于自己的营业经理岗位还要15年，而那时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就业市场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是相同的严苛和残酷。最终陈颖选择入职成为一名基础柜员。张巧丽的保洁工作还在进行，生活看上去稳定了一些。可陈颖目睹着母亲在结婚后只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到了晚年没来得及规划自己的清闲生活，就被迫外出打工偿还债务。她不敢想象自己未来会是怎样。爸爸还在艰难维持小公司的运转，如果有一天生意爆雷，作为保人的她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在找不到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陈颖甚至有想过可以和妈妈一起去干保洁，这样除了她老公之外，家里还有2个月收入4000的劳动力。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2岁的中年妇女打王者荣耀，玩的还是最高段位，光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人。2022年初，杨秀荣刚开直播，观看人数蹭蹭往上涨，最多同时2-3千人在线，一场下来大概30万人次观看。镜头前的杨秀荣看不到一点紧张，她架着老花镜，玩到后面脸色通红，外套一脱，嘴里还在招呼着队友，锤死他，锤死他。队友完成击杀，他笑得露出2排牙齿，在游戏里送上666。本期节目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位名叫杨秀荣的阿姨。

直播间里大都是年轻人，弹幕里多是支持声。有你这么开朗的妈妈多好，很多人加她微信，当中还有国外的留学生，说跟她一块打游戏觉得很亲切，就像

的喜欢旅游，有的喜欢跳广场舞，有的喜欢运动，有的喜欢打牌，游戏就是我的爱好。对杨秀荣来说，游戏就是游戏，为他生气不值当。游戏里经常会遇到那些喷人的，他也不会开麦骂回去。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跟他骂个啥？杨秀荣也不止游戏一个爱好，唱歌、跳舞、乒乓球他都喜欢。在村里，他是走在时尚前沿的人物。每天晚上，他带着音响到了，广场舞才开跳。最新的广场舞都由他从网上学来，再教给大家。女儿小浪浪出生于1995年，从小到大，同学都羡慕她有个开明的妈妈。初中其他家长盯着不让早恋，杨秀荣不直接这样说，只问她有没有喜欢的人。到高中，小浪浪真的有喜欢的男孩了，杨秀荣还鼓励她去主动追求，同时也叮嘱要明白你们现在不能干的事情是什么。小浪浪接触电脑要比村里同龄人早，父亲在广告公司上班，他小时候周末就在家玩偷菜抢车位，杨秀荣也不阻拦，但是玩的时候不能说不吃饭，或者是有事情不做。杨秀荣自己初中毕业，结婚前做过9年幼儿园老师，对教育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时他订了幼儿教育、青年教师这样的杂志，他至今记得里面讲到，不管婴儿有没有注意到，大人的发音口型都对他们有影响。女儿生下来，杨秀荣就跟她讲普通话。小浪浪记得4、5岁时，妈妈有天拿回家一个录音机给她放儿童学拼音。杨秀荣自己喜欢唱歌，又买了很多磁带在家放，小浪浪由此学会很多上世纪的歌，邓丽君 90% 的歌我都会唱。自从有了女儿，杨秀荣生命里就有了最重要的支柱。不止一次她跟女儿吐露生活的艰难，责怪丈夫不上进，只知道打牌。杨秀荣说，丈夫文化不高，性格木讷，在事业上没太大追求，闲下来就是打牌。杨秀荣脑袋灵活，什么挣钱做什么，喂鸡做卤肉，在家里开茶铺摆麻将桌，凌晨4点起来去街边卖早餐，甚至还去市区网吧做过网管。不过再怎么做好像也只能维持生活。小浪浪听妈妈说，小时候家里买不起女性卫生用品，就用她穿不上的旧衣服自己做。但生活再艰难，杨秀荣每天都要给女儿准备水果，哪怕只是一个桃子，一个苹果。女儿是她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母女俩有很多相同之处。杨秀荣说，女儿继承了自己的音乐禀赋，说起这，她语气里都是一个中年妈妈的骄傲。小浪浪读小学，杨秀荣送了她口琴，上初中送了一台电子琴，到女儿高中，杨秀荣为了挣更多钱，选择出门去打工。男人干的活儿他都能干，在工地上装钢架，工资从一天80涨到后面的120-140元，从指缝里抠下的钱送了女儿一个吉他，还为女儿交钢琴课的费用。杨秀荣在工地干了3年，直到一次吊钢架时刮伤了，腿缝了好多针。那段时间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工友每天打一碗饭放在那儿，下了班回来收走再拿饭过来。杨秀荣觉得自己活得就跟狗一样，身体一恢复他就买了票直接回了家，说再也不干那活了，累死了，我害怕。但没多久他又去新疆打工，仅仅因为工资比老家高了一点。独自在外，杨秀荣不喜欢社交，他觉得工友们彼此生活太远，说不上话。他也有自己的骄傲，不喜欢不识字的人，一般我是不打招呼的。每天他都要跟女儿通话，讲各自白天遇到的事，聊上半小时乃至更久，一天的辛苦就被宽慰了。即使不在身边，杨秀荣也时刻关注着女儿的动态，为她注册 QQ 号，当时还是9位数，一起偷菜抢车位。

但他依然保留着传统家长的某些管孩子的办法。女儿在城里上学，他其实也偷偷通过 QQ 监视着，看他会不会在上学时间偷玩游戏。在外打工受伤的事，杨秀荣回到老家才敢告诉女儿，而女儿目睹过妈妈更疼痛的遭遇。一次给鸡冲药，杨秀荣端了整整一锅开水，不留神滑倒，全身烫伤，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为了省钱，他还自己买了一副手术刀、消毒液，自己剪伤疤。女儿小浪浪一直是安静听母亲倾诉的那个人，杨秀荣经常说着说着就会哭，觉得自己特别累。小浪浪说，如果没有我在背后支撑，她真的会特别辛苦。但那一次烫伤，杨秀荣又带着质朴的乐观，幸好是自己烫伤了，她对女儿说，还好不是你爸，更不要说你了。一直到2016年女儿大学毕业，杨秀荣才结束在外漂泊打工的日子，回了成都、新津农村老家。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杨修荣打王者荣耀只比女儿晚三天，那是五六年前在国企工作的小浪浪周末回家，在家里打这款游戏，顺便跟杨秀荣推荐这款游戏好玩。杨秀荣看到说，给我也下一个。刚开始杨秀荣也闹不明白里面人物在干嘛，但他就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事，像消消乐这样的游戏他反而觉得没意思，玩到后面弄明白了游戏内容，他也觉得挺有成就感。有时候小浪浪值晚班，杨秀荣也跟着熬夜，被女儿发现凌晨两点还在打游戏，她就笑笑说挺好玩的。游戏里杨秀荣喜欢玩远程法师，最喜欢一个叫墨子的游戏人物，每次既能隔着半个屏幕命中，他也跟着喊中。辗转腾挪的刺客英雄跟对方肉搏的战士英雄他都玩不来，毕竟年纪大了，反应手速都跟不上，我冲进去都还没反应过来，人家就把我打死了。对杨秀荣来说，游戏真正重要的是让他跟女儿关系更亲密了。一周五天女儿住公司，他们可以边玩边聊天，跟女儿一块玩，他总是玩辅助位置，给女儿加血或者不让敌方接近女儿。女儿小浪浪颇有天赋，很多英雄进了游戏全省排行榜，妈妈水平在路人还算不错，跟她肯定没法比，但小浪浪很愿意带着妈妈打游戏。在小浪浪看来，她妈妈游戏里跟生活里一样不服输，哪怕玩伤害很低的辅助英雄，有时候都会追着别人打，有时候还得她劝着。母亲的孤独，小浪浪其实一直都看在眼里。她记得自己刚工作时，有个周末他跟妈妈说要出去跟朋友一起玩，妈妈脸一下就沉了，特别不开心，好像被抛弃了。后来跟朋友吃饭，小浪浪每次都带着妈妈一块儿。他去健身也问妈妈，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我觉得你的协调性特别好。杨秀荣就开心地跟着一块儿去，女儿做什么杨秀荣总会跟着做什么。最近小浪浪在学爵士舞，杨秀荣也跟着一块儿去，自己不跳，在旁边看，帮女儿拍视频，甚至还能指点出错误。三四年前女儿开了游戏直播，杨秀荣就成了第一个观众，后面又做场控，再后来索性一块儿直播，最后单独开播，一场直播下来六个多小时，杨秀荣不觉得累，哪怕这一天输多赢少他也不生气，老花镜一摘跟大伙告别，谢谢你们陪我玩了一晚上。在一家公司牵头下，2023年上半年杨秀荣组建了夕阳红战队，杨秀荣担任队长，另外四个人都是中年人，或是身边推荐，或是跟杨秀荣一样为了和孩子一块玩，都是这款游戏的拥趸。但现在他们很难凑到一块打游戏，他们有在银行上班的，有做保安的，没那么多时间，还有人得了癌症，身体也不允许经常玩，也是靠着做游戏直播。前两年小浪浪付了首付，实现了母亲一个大愿望，像自己的姐妹一样能在城里有自己的房子。她说挑选家具的时候，妈妈的眼光跟我一模一样。如今杨秀荣听起来似乎也与生活和解了，说起丈夫不再有以前那样的怨言，而是说对我好就够了。2022年重阳节，母女两个人闲聊，小浪浪问杨秀荣想要什么礼物，杨秀荣说要不带她打比赛，想自己拿一个游戏里的称号。小浪浪组了队伍，他们连赢了三把，拿到了第六届全国大赛成都赛点的冠军。队伍里另外三个都是和小浪浪水平相当的朋友来帮他这个忙，但杨秀荣也没拖后腿，最后决胜局他
炒完辅助肴，拿到几乎完美战绩，零阵亡，全场助攻最多，系统评定他是 MVP 最有价值选手。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对母女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你一个人走，有清静的快乐；你同一个人一起走，你就有了一个伙伴；你同许多人一起走，你就会感到热闹。只要你敢走，怎样都好。积极的人在每一次忧患中都看到一个机会，而消极的人则在每个机会中都看到某种忧患。今天的你心情还好吗？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许你要早上七点起床，晚上十二点睡觉，日复一日努力前行，但只要笃定而动情地活着，即使生不逢时，你人生最坏的结果也只是大器晚成。做不了决定的时候，让时间帮你决定，如果还是无法决定，做了再说吧，也许会错，但至少不留遗憾。

况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人一生下来就是会哭的，笑是后来才学会的，所以忧伤是一种低级的本能，而快乐是一种更高级的能力。何必在意旁人的眼光和话语？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事儿，也没有让所有人都喜欢的人，做最真实最漂亮的自己，随性随心，武汉今生。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这是一段写给女同胞的话。身材因为不能够回到未生育前，索性直接奔到大妈的境界。心态因为不能够回到未嫁时，索性任其坏到怨妇的水准。爱情因为不能够回到情真意切时，索性全盘否定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可是世界上又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走过之后又能完好无损地回到我们身边呢？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脑海中曾经被勾画了很多美好的词汇，它代表一种我们向往的生活。当想到爱情的时候，就是甜蜜、信任、白头偕老等等。然而终究会有那么一天，你发现那些美好的词汇如此苍白无力，它所描绘的是一种过于简单的二维世界，而这个世界原本是三维甚至四维的。

活到80岁，他的人生是由近3万天组成的。大多数时候，人生如一条平稳的河流，一日同一年，一年如同10年。我们最终记住的是站在转折处的日子。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如果没有爱情，人生的不如意并不会少一点，岁月依旧踱着方步，遇佛挡佛，遇鬼杀鬼，只是在那样磨损之中，人们容易保有希望。也许某一天遇到一个爱的人，可以彼此取暖，对抗不如意的一切。可见对于人生来说，爱情并不是最重要的，希望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总忧虑于明天，但大多数所担心的明天都没有真正发生过。好多事就是这样，想得太多就不敢去做了，像傻子一样去埋头生活，担心的时候就睡一觉，醒来之后生活照旧很美好。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亮身。

0: 作，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武汉。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各位，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 DJ 郭鹏。来吧，让我们继续揭晓本期的前十位榜单金曲。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十位来自于郁可唯，见幸福。歌名见幸福有两层意思，一是经历苦楚之后终于看见属于自己的幸福，二是先看见完整脆弱值得被善待的自己，才能够真正的去触碰幸福。你觉得到底是哪一种呢？上期第16名，本期回升到了第10位。

第九位来自于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连续再往多期耀眼的片尾曲《自由的夏天》，清爽吉他的编曲有夏日晚风的质感，而梁咏琪干净透亮的声线再加上许明明的词曲，在充满焦虑妥协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许同样渴望一段无需伪装自在松弛的感情，一段能够让我们永远像盛夏一般自由的爱恋。

金曲星光会第八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这首歌曲呢收录在汪苏泷的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这是汪苏泷和邓紫棋继2017年合作《穿越火线》之后时隔九年的再度联手，上期呢是第11位，本期的上升3个位次来到第8位。

第七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由汪苏泷为刘若英量身打造，歌名也是呼应了为爱痴狂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上期第十三位，本期回升到了第七位，从春天走来，在夏天站稳。奶茶的歌声永远不急不躁。

第六位，单依纯，我在意的。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上期是第18名，本期回升到了第6位。陈曦词曲，董冬冬担任制作人，作为 OST 大户，单依纯的作品质量一直非常稳定。来吧，我们继续听到这一首歌曲，单依纯的《我在意的》。

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来到前五名，第五位来自于陈珊妮，还有人在。上期呢是第十四名，本期跃升到了第五位。歌曲采用的是娜卡西的轻电子舞曲律动，四四拍，匀速行进 ，BPM 是非常的轻快舒展，合成器采用了90年代的复古东方波特色，也形成了极强的假性松弛的听觉氛围。来吧，听一下陈珊妮的这一首《还有人在》，给你带来 disco 的夏天。

第四位来自于那英，人生自定义，这是电视剧《小芳》的主题曲。那英演绎了不被定义、自我掌控的人生。人生其实没有标准答案，自己执笔才算活成值得骄傲的样子。本期新歌上榜空降在第四位。

新工会。来到前三名，第三位来自于范晓萱，老朋友。这是电影《魔方小姐》陪伴主题曲，范晓萱唱出了两位女性从小陪伴到老，彼此支撑半生的知己情谊。上期第六位，本期来到第三位，老朋友就是不管多久没见，一开口还是原来的味道。

0: 星光辉。
1: 第二位，王以太，爱热，宜居星球。宜居星球呢是其中的一首，打造出了中文说唱少见的松弛爵士 R&B 的氛围。而歌名当中的宜居星球也不再是单纯逃离都市的旷野乌托邦，而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互相安放疲惫，无需伪装的精神栖息地。王以太以及爱热再一次证明了他们是中文说唱的最佳双人组。

冠军单曲。Number one 冠军单曲来自于万妮达的 Bad Boy。万妮达在歌手2026第六期喜榜赛当中改编自张惠妹的这一首 Bad Boy 拿下了全场第一名，成功首榜。拿到周冠军的当天呢，恰逢他自己的32岁生日，三版编曲呢也是反复打磨，他用了 Afrobeats 以及放克摇滚管弦乐嘻哈重构了旋律，也打破了大众对 rapper 只会说唱唱功非常薄弱的刻板印象。本期呢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空降冠军，从歌手舞台的冠军到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万妮达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活。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乐享生活。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呢，每一天的工作呢都很繁忙，那么忙于工作的我们呢，可能每天都来不及好好吃一个饭。那么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外卖这样一个事物就产生了哈。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选择就有了很多，这个便宜的、贵的、那个花样多的、花样简单的、远的、近的等等各种各样的就都有选择。但是呢，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面临这样的关于外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外卖好，图片做的特别炫，然后价格呢也特别的吸引人，但是呢拿到手里会觉得诶不是那么回事儿。还有呢，就是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上面写的这个今天要加一个卤蛋送一个饮料，但是呢拿到手里发现诶没有。而且还有一些情况就更极端了，比如说吃到头发呀，还有其他小动物啊等等这样的情况都有。那么遇到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和处理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跟大家聊这方面的外卖的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嘉宾也是四有青年米粉联合创始人郑英海。那么郑总呢，同时也是负责外卖平台运营的，今天可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来，郑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差点说观众。
1: 对，
0: 开直播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你哈。
1: 对。
0: 刚才跟郑总聊聊，这个郑总其实早年呢是跨行还挺大的，是做旅游的是吧？
1: 对。
0: 然后旅游呢好像还是做这个程序开发的。
1: 对，做研发，软件
0: 研
1: 发。
0: 标准 IT 男是吧？
1: 对。
0: 好吧。那么在这个进入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餐饮行业有多少年了？
1: 从我们创第一家店到现在是两年多。对，
0: 哇，那你们势头非常猛啊。
1: 没有，我们因为团队人比较多，都比较杂。
0: 比较多呀。
1: 对。
0: 我以为核心就你们三五个人呢。
1: 也已经比较多了，因为传统餐饮基本上都是一个人两个人这样。
0: 哦，是这样。
1: 对。
0: 天哪，原来你不说我还以为就是真的是就是大家好多人一起来去搞这个事情哈。
1: 对，现在是团队是越来越大了。店也越来越多了。
0: 那看来还是说对了哈。
1: 对，
0: 首先我们先来跟郑总聊哈，一个最简单直接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开场语也跟大家说了哈，比如说这个我们面对平台上有很多看起来这个照片拍得特别好的这样的外卖的一些怎么说呢，宣传海报吧算是哈，那五花八门都看破头了，而且现在这个餐饮行业特别火哈，这个你一搜啊，这个附近出来无数家，你怎么去选呢？怎么去这个帮助大家去挑选这个哪个是有品质，哪个是有没品质的？而且就真的是，可能有的朋友会说，那贵的就应该会有品质保证吧？那真的是这样吗？
1: 这个是这样的。第一呢，首先平台就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筛选好多有品牌的这个商家啊，都会在这个显示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的标识。
0: 就您这话一出来，我脑海当中就是平台旁边就一个弹幕，我们是吃干饭的吗？
1: 他在那个图片上会有一个

0: 你可以根据他为你挑选的这些平台和频道进入就可以了，是吧？
1: 对，这是第一步。
0: 嗯
1: 啊，第二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商家的评分。
0: 评分、
1: 啊、对、哦，因为现在每一个客人他用完餐以后，
0: 嗯，
1: 可以给这个评价给商家打一个分。
0: 哦、
1: 啊，这个分数呢是30天的，就是一个月内的一个分数的累加。就是综合一个算法算出来的。
0: 哦，是这样。
1: 对。
0: 哦，我还以为这个就是大家很简单的这个去好与坏啊，或者几星啊这样。哦，它是一个30天一个综合的挑选。
1: 对，30天的所有的评分综合算出来一个，比如说现在满分是5分。大部分商家可能在4.5分左右。那4.5分以上的呢，都是相当高的一个分数。
0: 嗯
1: 啊，这样的话，我们看选择外卖的时候呢，就选一些这种评分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客人的评价，有一些客人评价比较好，
0: 哦、是吧？
1: 对，评论，评论比较好的呢，也就说明这个商家的菜品啊，确实是值得我们去购买，他的服务也让我们放心的。
0: 嗯
1: 啊，这是第二个点。
0: 嗯
1: 啊，第三个点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外卖商家离我们都不是很远。很多人 啊都在店里边去吃过，就是他能够支持堂食的啊。
0: 哦，堂食。
1: 对、
0: 啊、
1: 这个基本上也能代表他是品质比较高的。
0: 就是说你得最好是有实体店的商家才行，是吧？
1: 对对。
0: 会去就不是说还行，就是说有实体店的商家他会更有保障一些，是吧？
1: 对，是这个意思。
0: 哦、还有吗？
1: 还比如说这个商家能开发票。因为大部分的没有品质的，他是基本上不提供这个发票这个业务的。
0: 对对，
1: 因为它本身代表了是餐厅的
0: 一个信誉。
1: 对，一个信誉，一个是一个交税，它的成本都在里头，他愿意去开，说明他很重视这个东西。
0: 这个我觉得不是愿不愿意，是必须要开的，
1: 是必须的。
0: 对
1: 对
0: 对对，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多现在也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它是一个意识很模糊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在这儿呼吁所有的商家，这个该干嘛干嘛。
1: 对，但是现在很多就是品质不好的这个商家，他是不愿意给你开的。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有遇到这样的各种这个给你找理由，然后呢就是要么就是交换条件，是吧？这个给你什么用其他东西来这个代替一下等等。其实这样其实都是非常不可取的方法。那么作为我们消费者也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哈，不要妥协这样。
1: 对。
0: 那除了这些还有吗？开发票又是一个点。
1: 基本上，然后就是然后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用餐的过程中，你可能也是就是同事之间的传播性也是挺强的。
0: 哦，口碑。
1: 对、你比如说你点一个新的，你没有点过的外卖的时候，你可以问问你的同事啊，比如说你的微信群里面啊，哎，这家外卖怎么样啊？可能很多吃过的人他就会觉得，哎，这家还不错。那家我吃过不行。这就是相互之间的口碑就产生一个其实作用挺大的。
0: 确实，你看我上周五我的大学同学11年没见来北京找我了。完了之后就选择望京的这个，他说住望京，然后说这个那就晚上去吃点什么东西吧。完了之后我就问我朋友，因为那边我不太熟嘛，就问朋友说有没有推荐那一片地方，就有几个人就推荐的是一家，然后还有几个人推荐是那个什么小腰等等这些。然后后来我就看大家的反应，我就挑了一个大家推荐的多的地方，我就去那儿了。结果试了之后确实还不错。这也是一个办法哈。
1: 对，
0: 还有吗？
1: 其他的基本上就是靠你自己，
0: 主要是这几点。
1: 对、主要这几点。
0: 那你像刚才我们开头说到的那个，因为这个为什么要点外卖嘛，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时间很紧张，对吧？
1: 对，
0: 就是万一这边着急要干什么事儿，这你像有的中午就一个小时休息时间甚至更短，那可能就是点完之后就立刻我要点完就立刻吃，吃完就立刻去干其他的事情。那有没有快速去判断这个东西的方法？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价钱是一个，那这个理由能不能作为迅速判断外卖好坏的一个理由呢？
1: 这个也是可以做一个理由的。
0: 是吗？
1: 对，因为实际上一个好的食材啊，它真材实料的东西它是有成本的。有成本的。现在很多比如说很多外卖商家，你看到他的满减，比如说25减24，对吧？20减20。哎呀，我心想我的天啊，
0: 不是减30吧，还能倒找我5块。
1: 对，但是实际上你一顿餐你支付大约在10块钱以内，就能吃到相当多的相当丰富的一个菜品。其实他基本上就是没办法去覆盖他的成本的。就是他卖一单是要亏一

0: 给咱钱的，所以在、
1: 哦、而且还要跟平台去分是吧？
0: 对，你加上配送费跟平台
1: 啊，对对的，还有配送费。
0: 对，然后分完以后，你商家拿到手可能4到5块钱。
1: 对
0: 啊，你想象一下这个
1: 自己真的可以去想一下了就啊，
0: 这
1: 很可怕的。这
0: 是什么东西？你可以想象得到。
1: 对，刚才外面跟郑总沟通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后脖冒冷汗。我说，我想想，我过去好像真点了不少这样的餐哈。
0: 对对对，是的。
1: 但是你看，也有一些店家他就会做这种，比如说新用户立减多少，其实也挺便宜的呀。这样的情况又该怎么说呢？
0: 新用户啊，分成两种，一种叫平台新用户，就是你第一次在平台上面去下单，这个是平台补贴的，所以它的享受的金额特别大。第二种呢是门店新客，门店的新客大家做的满减是不太会多的。
1: 不太会多的，
0: 不太会多的。对，他那个你经常看到的新用户是指平台的新用户，就是你第一次下载了这个平台，你的手机号。是这样的。
1: 好吧，所以说还是这个不要贪便宜，是吧？
0: 还是要注重一些品牌商家。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些比较让人烦恼头疼的问题，就是买到了上当的这样的外卖，我们该怎么办？有，就比如说刚才开头我们说过，有的外卖拿过来之后，说的有卤蛋，说的有饮料，结果什么都没有，结果说的是这个，什么，有的甚至忘了餐具啊，还有的是忘了这个发票啊等等，或者说干脆给你东西就不是照片上所展示出来的那样，那这样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0: 这个确实是现在发生过这种案例特别多。
1: 对，特别多。我一会儿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亲身案例。对，气死我了那天。真的气死我了。
0: 因为这个经常的会发生一些漏了东西啊，或者是送错了。这种东西其实第一咱们首先就是要联系商家。商家会在平台上有一个客服电话，基本上你打了这个电话以后，商家都会积极的去帮你去解决，比如说送错了给你重新送一份，少送了，比如说给您退钱或者再给您补送，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1: 那为什么您说这几年我那一次我都没遇到呢？反倒被骂了一顿，气死我了。
0: 因为这种，所以说刚才说了要选品质的商家嘛。
1: 除了这些还有吗？
0: 然后呢如果说商家没有解决的话，或者说他的电话特别忙的话，您可以去找平台的
1: 客服
0: 电话。对，平台
1: 客服
0: 电话的话，他会督促商家去帮您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很多客人就是直接有，现在有好多呀，就是我直接就算了算了算了，其实这种情况其实也挺不好的。咱们告诉了商家，也有助于商家去改善自己的经营。对吧，
1: 自己不要就是说选择或者嫌麻烦，就觉得我不去解决这事情我就吃亏就算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啊，其实你的反馈还是有助于整体环境的提升和改善的。
0: 对对对，就是那句话叫我不惯着他。
1: 对对对，不惯他毛病。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客人呢会直接在评价里边给一个很低的评分，然后一个很难听的一段话，但现在呢，那其实仅仅是有助于你自己发泄了一下，商家也找不到你，现在都是匿名评价，商家不知道你是谁，
1: 他们那边看不到的是吧？
0: 看不到，我比如说我想给你重新补充一声，想给你退钱，我都不知道您是谁，所以您得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去联系商家。
1: 好吧，有很多外卖商家我们是看不出来的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虽然说上半段呢我们给出了一些支招，比如说这个价格呀，有没有实体店呢，开不开发票啊，还有这个还有什么，应该主要就这几点嘛，是吧？
0: 对，评价
1: 啊，对，还有评价评分，对对，口碑。那么无良商家，我们还是我说到了他时间很有限，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比较快速的能够判断出来这家店真的就不行呢？然后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因为也许我下午的是一个求职见面，是不是非常重要对我来讲。那这个该怎么办呢，郑总？
0: 我觉得如果时间特别有限的话，就直接去看他的评分吧。
1: 只看评分
0: 就
1: 够了。就
0: 看评分，低于4.5的或者是低于4.3的，你看看扫一下他的评价，看一下他的差评，特别差的就不要点了，就是淘汰法。
1: 第一是评分，第二是评价，只要看这两个就可以了啊。
0: 对，如果是特别赶时间的话，就是选择一些你就是心目中当中已经有的一些特别
1: 有保障的一些。
0: 对对对，比如说很多咱们知道的 啊，比如说咱们知道心里边是有特别知根知底的一些品牌，
1: 嗯，
0: 啊，你就直接吃他家就直接选就对了，嗯，
1: 有保障啊。
0: 对，
1: 今天这个反正有急事儿，就别去冒这风险了，啊，
0: 对对，
1: 保险为主，
0: 就不要尝鲜了，就
1: 啊，对对对。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心理，就是捡漏的心理，就觉得哎，这家店呢，这个菜看起来，哎，今天好像不是太贵啊，看起来这个品相也不错，
0: 嗯，
1: 然后呢，好像听某年某月听谁说了一嘴，这个东西好像还不错，想要去试一试，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东西的价格又是怎么设定出来的呢？
0: 啊，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看到，就是很多它的价格设置的特别吸引人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你看，
0: 你
1: 真是想试一下，反正就没多少钱嘛，是吧？
0: 对，比如说你一看，哎，满25减24，
1: 嗯，
0: 然后
1: 刚才上半段就已经说到
0: 了，对，你肯定就要点进去看一看，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它的那个图片也挺漂亮，特别漂亮，
1: 对对对
0: 啊。然后进去一看，哎，价格还可以，它虽然没有25的，但它都是35，
1: 哦，
0: 啊，35的价格，哎，你减24一看，10块钱也还行。
1: 对对对。
0: 啊，但是你再看看它平时，其实在线下的时候，我们也能分辨出来一些，比如说一份黄焖鸡，在线下您到店里面吃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18块钱，
1: 是吧？
0: 你在这些线上一看，哇，
1: 嗯。40，
0: 啊，40，一减个20，还剩20。
1: 是哈，这个好像跟这个某平台的这个打折促销卖衣服是有异曲同工的啊。平时这个东西没有这么贵，然后那个过节的时候就专门打折，这个节日的时候就把这个价钱标特高，然后画一道，然后下面再写一个价钱。
0: 对，其实你发现你付的钱其实是差不多的，
1: 哦，
0: 但它成功的吸引了你的注意力，
1: 嗯，
0: 你如果特别赶时间的话，你可能想，哎，
1: 要不来一次吧，
0: 对，
1: 觉得这个价钱又合适，东西也看着不错，
0: 对，
1: 就这样吧，
0: 对，
1: 啊，
0: 对，是的，是的，嗯，
1: 那这个价格题就是这样设置的吗？还有其他的一些要跟我们大家，怎么说，跟打假一样感觉，是吧？
0: 嗯，对，因为其实很多我们对一个菜品的价格，大约是消费者他心里有个数，他在中午吃多少饭，吃多少钱的饭，它是有个心理预算的
1: 啊。对
0: 啊，基本上你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就是想中午花20块钱吃一顿饭，
1: 嗯嗯，
0: 那很多商家呢，他在设置价格策略的时候就抓住了您这个心理，
1: 哦，
0: 啊，他选择了一些菜品啊，销量特别高的菜品，就是正好满足你这个需求，比如说20块钱吃好饭，
1: 嗯，
0: 吃饱饭啊。但是呢，同时他利用了一些平台的一些规则，所以他设置了一个特别吸引人的满减，然后让您进去，再加上他拍摄的特别好看的图片，
1: 嗯，
0: 啊，现在我们那个商家都特别重视这个第一视觉，
1: 第一视觉，
0: 看着图片就非常有食欲，嗯，然后才会产生购买。
1: 对，因为现在外贸协会的朋友越来越多哈，
0: 啊，对对
1: 对对对，
0: 啊，
1: 看来吃的东西也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哈，
0: 对。
1: 哎呀，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谨慎呐，啊，这个不要被肚子这个咕咕叫和这个食欲欺骗了啊，还是要谨慎一些。那除了这些呢，你像相信大家最头疼的就是，哦，我点一份外卖，比如说上半段我讲到了我的这个事情，嗯，哎，本来你40分钟我就觉得已经很长了，结果呢，这他又晚了40分钟，我就很崩溃了哈。相信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外卖能不能快一些？
0: 是这样，
1: 对，
0: 因为
1: 能不能提高效率？
0: 这个在这方面呢，我建议一下大家，就是在如果是固定时间用餐的话，
1: 嗯，
0: 可以提前下单，
1: 嗯，
0: 啊，提前下预订单。比如说你刚上班没多久的时候，抽空下一下单，比如说12点送到，因为在平台上面可以选择，
1: 哦，
0: 啊，11点半送到，期望送达时间，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商家在接收到订单的时候，
1: 提前安排，
0: 对，可以提前哎预定好这个时间，
1: 哦，
0: 然后这样呢，骑手在给您配送的时候，他也会提前拿了餐以后按照您需要的时间给你送到，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你能够及时的用上餐，
1: 嗯，
0: 啊，因为在高峰期的时候呢属于大家都在点外卖，
1: 啊，
0: 商家做餐它是需要消耗时间，
1: 错峰点餐，
0: 对对对，
1: 啊，
0: 嗯，预定下单，嗯，
1: 对对对，
0: 高峰期骑手他可能送很多餐，
1: 嗯，
0: 啊，在这个各个楼宇之间这个跑来跑去的，
1: 嗯，
0: 啊，有的时候还遇到高峰期等电梯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
1: 哎呀，我太知道了。
0: 嗯，
1: 你那个，特别是就是我看哪个附近的那个写字楼哈，之前我们去那儿办事儿，
0: 嗯，
1: 等其实我们去办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
0: 嗯，
1: 但等电梯那天真的等崩溃，等15分钟我都没上去。
0: 对对，
1: 他就两步还是三步，就是全是人一层一停一层一停，而且哇、哦、要不就一大堆人进去，要一大堆人出来
0: 啊，
1: 全是这种非常崩溃的情况。
0: 对，这种我就亲身遇到过
1: 啊。真
0: 的对，
1: 那你还送过餐呢？
0: 对啊，
1: 哎、真的
0: 真的是
1: 啊你真的送过？
0: 真的是，就是在我们店、
1: 哦、
0: 就是有一段时间啊，他那个
1: 缺人手
0: 配送员他送不过来，因为单量做活动嘛，啊、
1: 哦，
0: 单量
1: 没
0: 多。
1: 那没事，我见过您。
0: 啊，我是拿着这个餐、哦，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创始人他开着车，就拖着我、
1: 哦、
0: 啊，到了以后我就下去，真的有个楼啊，我在那等电梯啊，挤不上去，
1: 挤不上去，
0: 整整一份餐送了20分钟。我就才一份餐、
1: 哎、那后来人家没有投诉？
0: 给客人特别的道歉、
1: 哦、
0: 特别正义的道歉、
1: 哦、
0: 啊，客人也对此表示了理解、
1: 嗯、
0: 哎，我态度比较诚恳，
1: 嗯
0: 啊，想想这个很多配送员他其实拿了4-5份餐，甚至有的都拿个10份餐。
1: 对 对, 对，
0: 如果遇到一个这种情况的话确实是比较慢的。
1: 对
0: 啊，所以但是如果咱能提前下单的话，就是比如说同一栋楼的，他可能同一个配送员他上一次就一下就送完了、
1: 嗯、
0: 他这个系统里边他会自动的去把这个给匹配上，
1: 提前安排。
0: 对对对、
1: 嗯、
0: 不然高峰期的话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刚才听这个在外面咱们聊天的时候听说哈，就是你们之前送错了还是送坏了一个东西，然后还专门上门送了其他东西来道歉
0: 啊、对，因为是确实是、
1: 啊、
0: 这个是我们一个其中一个店。
1: 对，那事儿是来跟我们说说呗。
0: 哎，好嘞好嘞。
1: 在
0: 这个店呢，是它是一个新开刚开业、
1: 哦、
0: 刚开业呢他那个人都不太熟、
1: 哦、
0: 不太熟呢他就送错了东西啊，餐里边出现了一种不该出现的东西，
1: 嗯，
0: 客人特别特别的生气，就是他也不投诉你，他就打电话骂你，然后我们觉得，所以我们那个门店的店长啊，就、
1: 哦、他也不打电话骂你，他就是在上面留言是吗？
0: 对，留言特别特别生气、
1: 哦、
0: 啊，我们觉得是特别严重的，也是一个新店嘛，刚开业，
1: 口碑要在那一块的口碑、啊。
0: 对，因为这个客人其实他是我们一个老用户了，在其他店经常吃。
1: 哦，这个你们能看到的是吗？
0: 他自己说。因为我在其他店怎么样怎么样、
1: 哦、但是你提到了一会儿我们要聊的一个问题、
0: 哎、
1: 就是客户信息的问题啊。
0: 对对，
1: 您说，
0: 因为这个他那个在那个评价里面说，他说我在因为上班的地方嘛，他说我经常吃、
1: 嗯、
0: 我现在终于在我住的地方开了一家新店，
1: 嗯
0: 啊，但是我没想到你这个这样子
1: 啊，这一次
0: 这么差对吧、
1: 啊、
0: 嗯，后来我们的店长、
1: 啊、
0: 就买了一大盆鲜花亲自上门给客人进行道歉。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嗯、
1: 这个太有诚意了。
0: 对，因为客人他是我们一个老顾客、
1: 嗯、
0: 不管是老顾客还是新顾客、
1: 嗯、
0: 他的意见我们都是特别的重视、嗯、
1: 是，我觉得应该这样啊，因为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大家都不是诚心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谁的错你认就完了，就这么简单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也再次感谢郑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在有了车之后啊，就懒得走道了。那去超市买菜，仅仅几百米都会开车去，毕竟只是踩脚油门就能解决。还有的呢，离工作单位只有1-2公里，也会选择开车往返。事实上，这种频繁短距离开车的用车习惯啊，对车辆呢其实是有影响的。如果是新车的话，还会影响车辆的磨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长期短距离用车对车辆有哪些危害。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张靓颖和杨坤的《一辈子的朋友》。

张靓颖和杨坤的一辈子朋友，一个是拥有海豚音的实力女歌手，一个是嗓音独特的创作男歌手，两种不同的声音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让歌曲充满温暖与祝福，就像我们的汽车音乐时间也是您值得信赖的一辈子的朋友。回到我们的话题，长期短距离用车对车辆有哪些危害呢？首先要来解释一下，所谓的短途啊，一般是指单程两三公里，每天开车到目的地，水温还没有上来就停车。偶尔呢，短途用车其实对车辆本身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长期频繁短途用车，危害呢还是比较大的。就好比我们人如果经常锻炼，就会增强免疫力，减少疾病发生，车辆也是一样，如果长期保持健康运转，同样也会减少故障发生。

何寿良的温柔坏男人，其实温柔和坏就在好利之间，经常短距离开车，也许并不是对车温柔的爱，有可能让车坏得更快。假如每天采用冷启动，行驶较短的距离，可能会加大汽车发动机的损耗，缩短发动机的寿命。就像有些出租车啊，开几十万公里都没有大修，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出租车很少冷启动，发动机呢实现了健康运转。来吧，继续来听歌，这是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

回到今天的话题，长期短途用车影响最大的就是电瓶，因为开车距离短，电瓶始终会处于充不满的状态，如果呢不打火用电，更会导致电瓶电量的亏损，同时呢短距离行驶的车速一般不会太快，发动机转速和充电速度达不到，所以电瓶的电量呢就会越来越少。而铅酸蓄电池呢长期充不满电，会导致极板硫化，那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有了损伤就再也充不满了，存电量呢也会越来越少，这就导致电瓶寿命的大大缩短。假设正常电瓶呢能用5年，短距离行驶的差不多呢也只能就用3年了。

长期短途用车会让积碳产生特别快，发动机水温在90度左右是最佳的工作温度，那各个部件的配合间隙呢达到了最佳状态，此时工作效率最高。但短途开车时处于凉车状态，那也就是燃烧不完全的状态，造成烟尘和汽油中的胶质在高温氧化后形成积碳，况且低速行驶进排气气流都不大，积碳无法排出，于是就残留在气缸当中。那许多发动机故障呢都是由于积碳造成的。短途开车时积碳产生的速度有多快呢？假设正常车辆2-3万公里要清洗节气门，那短距离行驶的车呢10000多公里就要清洗了。刚才我们介绍了频繁短途开车对车辆的影响，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

0: 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逢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工作状态的发动机油封密封垫可能会容易因为气温的剧烈变化而老化，从而出现各类故障，影响安全驾驶。

开车跑短途，汽车油耗会显著增加，这也是因为长期处于燃烧不完全状态，有部分汽油未燃烧而浪费了。想要行驶相同距离做同样的工，所要消耗的汽油总量就要更多，油耗就会增加。同样，由于短途和低速行驶，车辆升不到最高档，那发动机呢做了很多无用功，再加上走走停停，对油耗也有很大的影响。

蓝色土耳其是一首浪漫主打歌，周传雄一改深情忧郁曲风，尝试以比较柔和的律动编写男人的孤单情绪，增添了柔和明亮的情绪，将歌曲演绎为浪漫柔情。回到话题，经常

回到今天的话题，既然频繁短距离开车习惯对车辆是有危害的，那么有哪些办法可以降低危害呢？首先，建议您定期让爱车长跑，为蓄电池充满电。车载蓄电池的充满电大约需要行驶20到30分钟左右，如果每次开车呢只有5到6分钟，那么蓄电池呢会持续处在亏电状态，导致蓄电池的寿命缩短。如果频繁短距离用车不可避免，那最好呢能定期找个郊区道路去跑一跑，让蓄电池充满电，保持它的正常寿命。第二，定期低档高转速运行，消除发动机积碳，对于涡轮增压车型，如果长期在怠速状态下走走停停，发动机积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清除起来呢也不难。常见的办法就是定期拉一下高转速，让高温燃气将燃烧不充分的积碳冲刷掉。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您介绍了短距离用车的危害及注意事项。总的来说，每天短距离用车对车辆的影响是可控的，所以大家并不用太担心，更不需要特意绕路多行驶一段。比如电瓶坏了，顶多换一个电瓶，有积碳了做一下清洗而已。对于不想有太多养车麻烦的司机来说呢，最好避免频繁短距离用车。如果就是两三公里以内的路程，完全可以用其他的交通工具来代替。那如果天气状况不是太恶劣的话，选择骑行或者是步行的方式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而且呢也更环保，也有利于身体

健康。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西太后告诉她妹妹说，这送礼还要送错了的，我估计啊，她不会是真糊涂，应该是诚心来挑事儿。她有可能知道你跟我本是亲姊妹，一旦送到你们府上，这个消息会传到我这儿来，他是想通过这样的信息让我来恨六王一心吧。哟，戚福晋一听这话，当时眨巴眨巴眼睛，他说，姐姐，你要不提醒啊，我们还真想不到这一层，我们还真以为送错了呢。慈禧太后说，那又不是个小数，那怎么能一下送错了呢？这其中肯定是有原因的。得了，现在圣宝人也没了，六王爷那边没得着钱，这笔钱呢就归你们吧。哟，姐姐，这钱我们可不敢要，我来呀，老七就是想让我跟您商量商量，这银票啊归朝廷得了，要是不上交国库的话，恐怕我们两口子都睡不好觉。慈禧太后听得笑了，她说，算了，这笔钱呢还是你们留着花吧，反正也没有人追究了，这事儿我知道了就成。戚福晋一听，哟，那样好吗？这个不好吧，要不这么着，咱们见面分一半，我们留下10000两，剩10000两的银票给您得了。说着他由在袖筒里掏出1张10000两的银票来，慈禧一看就愣了，心的话，这怎么个意思啊？合着有备而来哈，你们两口子在家里都商量好了是吧？慈禧太后抿嘴一笑，她说，得了，这钱呢你也甭给我了，我在宫里头也不缺吃穿，我看这10000两的银票就送给你那两个没出息的哥哥吧，桂祥和赵祥他们是缺钱的，尤其是赵祥，整天家吃喝玩乐也不干正事儿。要依我说呀，额娘的死跟他有关，就是跟他生气生的。前儿个他还托人往宫里带信儿，让小安子到我跟前儿给他求情，说什么给他弄个顺天府的官干干。你说就他那德行，他能当得好官吗？啊？哎呀，还让他在家里多待些天，反省反省的好，但是也不能穷着他呀。分他5000两银子花，够他花一阵。

0: 子的了。戚福晋一听这话，半天没答上来，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姐姐，这赵祥确实有一些烈性，可是他毕竟是国舅爷呀，当今皇上亲娘舅，您说整天搁家里那么待着，那也不是个事儿了。即便给他5000两银子，他也不能指着这个花一辈子呀，是不是呢？有道是家财万贯不如朝进衣纹，怎么着也得给他找个差事啊。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家老七虽说老实的有点木讷，但是对您对朝廷那可是一片忠诚啊，怎么着有机会的时候也得提拔提拔他呀。嘿，崔太后一看你长能耐了哈，你跑这儿给你哥哥给你丈夫讲情来了哈。行了，你说这两件事了我都记在心里了，找机会再说吧。慈禧这个人呢，确实有些事情他心里有数。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他发现恭亲王奕欣出现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在辛酉政变两宫垂帘之后，两宫太后有些事情不便自己出面，便让奕欣出面去处理，骄横了，有点眼中无人。他实际上已成为当时清廷真正骄横了，有点眼中无人。他实际上已成为当时清廷真正的掌权者，文武大臣明里暗里都在向奕欣靠拢，有的敬他，有的怕他。那么作为两宫太后和皇上呢，难道也要处处怕他，受他挟制吗？不可能，尤其是慈禧太后绝不是那个脾气。而且慈禧没少看史书啊，他所住的这个紫禁城当年就是永乐皇上盖的。永乐怎么当的皇上啊？不是篡的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吗？他也怕故伎重演，原因什么？这恭亲王奕欣就是同治皇上亲叔叔，所以必须得里外提防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慈禧啊也有意要培植一些真正的自己人。他妹妹提的这一点对，他这哥哥兄弟桂祥和赵祥能力放一边，最起码是自己人。他这小叔子兼妹夫纯亲王奕轩，这应该是自己人，能力虽一般，找机会也得提拔。想到他便微笑着对戚福晋说：你们家老七呀，虽说这人显得有点窝囊，但是到这岁数也应该是独当一面的人了。你回去告诉他，就说我的话，让他日后办事儿硬记着点儿。戚福晋听完不住的点头，他说：姐姐，我记下了，您的话回去我就告诉他，您身边啊应该多一点咱们自己人，可不能都是人家的人，到时候咱岂不受人家挟制。嘿，崔大我没想到他这妹妹啊还有这两下子，能想到这一步已经说明不简单了。慈禧点了点头，他说：就是啊，哪能没有自己人呢？那样的话在朝廷上办起事来可就束手束脚了，另外也不能把谁都看成敌对或者外人，大伙儿毕竟还是一心为大清江山着想。对于说奕轩嘛，我这琢磨着养心殿这儿还有个空缺，过两天让他来试试，看看他干得了干不了。一听西太后说这话，戚福晋连忙行了个礼，那我就替奕轩先谢谢太后了。哎呦，你跟我瞎客气什么呀姐姐，戚福晋说着在慈禧太后面前呢又撒开尖了。随后慈禧太后便说：你先别高兴得太早了，这事儿啦我还得跟东边的商量商量，另外还得跟恭亲王说一下，让他领着那帮军机大臣们议一议，大伙都通过了老七才能上任呢。那也行，
1: 其实我看呢，两宫的事儿本来就是您一宫做主。
0: 慈禧八脸一沉，不许瞎说。
1: 哎，我知道了。
0: 随即慈禧太后又说，关于他任职的事情拿出来议议没有什么不好的，另外你再告诉奕轩，发匪年匪之患极其猖獗，南方战事吃紧，作为皇亲国戚，大伙儿应该精诚团结，听从亲命才是，才能够战胜匪患呐、啊！万不可互相猜忌，为此贻误国事。戚福晋听完不住的点头，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慈禧太后手段和智商绝对不一般，她在处理国事家事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不怪有些事情连慈安太后都听她的意见。如今这小皇上载淳年岁太小，每天呢要去洪德殿读书，因此一般的日子小皇上不上朝，就是两宫太后这垂帘外边的御座上是空着的，只有两宫太后来接见文武大臣，除了过年过节，基本上每天上午两宫太后都要接见一波文武臣僚，一般呢是在早晨的卯时，两宫太后便端坐在黄纱幔帘后头的御榻上来听取文武群臣奏事。单说这一天，众文武见礼一罢，新任御前大臣的醇亲王奕轩上前启奏说，禀两宫太后，刚才有人来报大学士齐俊藻过世了。哎呦，两宫太后一听这话，当时心中不由一阵难过呀。这个齐俊藻其实大半年来很多时间都不上朝，抱病在家，两宫太后呢也算有个心理准备。这时候慈禧太后便说，姐姐，这齐俊藻是两朝相国三朝元老，又是皇上的师父，要依我说，咱们应该跟翁新存一样对待，和皇儿一起前往祈福祭奠才好啊。慈禧想的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翁新存去世，他们曾经去翁府祭奠，朝中的文武官员以及翁府的老少，大伙无不感激皇恩呐、啊。这样的行动不仅让朝野上下对两宫太后增添了好感，而且也让他慈禧太后威仪摄入了人们的心中。但是慈安太后却不是这个想法，她说，我看这次不必吧。一方面是慈安太后不像慈禧那样喜欢抛头露面，再有一个就是你动不动有点事儿就出头，这就显不出太后的尊严来了。她说，这个齐俊藻虽说官居相国，但是并没有见过什么太大的功勋，按照规制也无需咱们和皇上一块去祭奠他，他跟翁新存还是有些不一样的。翁新存那个时候啊，我就认为可去可不去，当年他儿子翁同书大敌当前却弃城逃跑，没有问斩刑已经是便宜他了。可是当时六王爷一再恭请，我也不好再推了，就这么咱们去了一趟。如今咱还需稳重行事，不能够乱了纲纪呀。这慈禧太后那点兴奋劲儿立刻没有了，让慈安太后啊给打消了。他说，好吧，那既然这样我听姐姐的，不过这齐俊藻也是朝廷老臣，另外又是皇上的师父，他这一过世，皇上就剩两

两位师父了，这怎么能成啊？嗯，东太后说，那就再为皇上另寻两位师父吧。不过此事还是要跟六王爷商量商量，让他们先推荐一下。慈禧太后说，姐姐，这齐俊藻、翁新存不都是六王爷推荐的吗？可是要我说呀，这一个个都老掉渣了，这不还没上几天课呢，就先归天了一个。我说句难听的，这不是对皇上学业有些不负责任吗？哟，慈安太后一听这话，她说，那要以妹妹之见怎么办呢？慈禧太后说，要以我说呀，这回由咱们姐儿俩先给皇上挑选师父啊。慈安太后一听不由一咧嘴，她说，妹妹，咱俩对朝臣百官能了解多少？慈禧听到这想了一下，她说，要不这么着，姐姐，咱让皇上的两位师父倭人和李鸿藻先为咱们推荐，听听他们俩推荐的人怎么样。我感觉这两个人对皇上对你我都是忠心耿耿的，咱们是皇上的额娘，总要比别人关心皇上学业才是啊。东太后听完点点头，她说，好吧，那就宣倭人和李鸿藻来问他们一问，然后再定。慈禧太后立刻派人赶奔洪德殿去传懿旨，大约一刻钟的功夫，醇亲王奕轩引领着倭人和李鸿藻进了养心殿，两个人上跟前胆马蹄袖跪倒磕头，行完礼隐隐约约看见两太后坐在帘后。这时候慈安太后先开口问了，她说，二位师父，皇上近来读书可上心呐？李鸿藻说，回太后，皇上天资聪慧，且十分用功，近来学业大有长进呐。嗯，慈安太后听完心中高兴，然后说，今儿个召二位师父前来是有件事儿让你们劳神费心。哟，两个人不由一愣，没容两个人继续客套，慈禧太后直接问，你们已经听说了吧，齐俊藻老相国已经过世了。哦，俩人一听先提这事儿，连忙说，臣等也是刚刚得知的，哎，令人伤心不已呀。慈禧太后说，如今皇上只能靠两位师父授课，想来你们也一定很辛苦啊。这时候李鸿藻便说，臣等能为帝师乃荣幸之至啊。倭人和李鸿藻不知道两宫太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以为小皇上的学业一年多来没有什么明显的起色，怕责怪他们，更怕撤换他们，所以呢老说一些恭维的话。这时候慈禧太后说，我们姐俩今儿把你们找来是想再给皇上添两位师父，不知道何人能当此任，你们二位都是饱读之士，想听一听你们的意见，让你们推荐一下啊。倭人和李鸿藻一听，这才弄清楚两宫太后召见他们的目的，把提的那颗心也放下了，但是一时间又沉默了。因为什么？蒙两宫太后信赖，举荐帝师，这不是个小事儿，事关江山社稷的兴衰，他们怎敢轻易举荐呢？两个人听到这儿，当时不由沉默了，因为他们知道，首先是两宫太后对他们的信赖，关于说举荐帝师事关江山社稷兴衰，这怎么能够轻率得了呢？他们必须得认真对待啊。慈禧太后为了鼓励他们，也为了给他们减压，然后说，两位师父不必有太多

0: 顾虑。如果你们觉得有合适的人选，尽管举荐。倭人一听这话，当时心里舒服了很多，也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心想我可不能落在李红枣后头。但是他有些嘴拙，越想流畅着说，越着急，有时这话呀越说不成句。他说禀太后，臣以为如今这翰林院检讨徐桐可胜此任。徐桐，慈禧太后听完之后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她说你给哀家讲讲这个人是怎么一个来路呢？倭人说回太后，这徐桐字殷轩，他是正蓝旗汉军人。徐桐乃是道光朝礼部尚书徐泽淳的儿子，他本人是道光30年的进士，可说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现在供职在翰林院。
1: 哦，
0: 慈禧太后听完点点头，她说我知道了。这时候她瞅瞅李红枣，那李爱卿，你有举荐之人吗？李红枣始终脑子飞快旋转，而且他也听着刚才倭人这番话呢。倭人举荐的是自己的弟子，你说这私信用的啊？心说我也别犯傻，干脆我也举荐自己的门生弟子。于是便说臣启禀太后，奴才也想保举一人，乃是山东济宁人孙玉芬。
1: 哦，孙玉芬，
0: 两宫太后听完对这个人也不太熟，然后便问他说这孙玉芬又是怎么个来头呢？这时候李红枣便说回太后，孙玉芬字来山，乃是道光朝大学士孙玉婷之孙，咸丰朝尚书孙瑞珍之子，在咸丰6年中了1甲第2名，获授编修，如今还不到不惑之年，精力充沛，便于跟皇上沟通，想必也能引导皇上迅速成长啊。两宫太后听完点点头，互相用眼光交流了一下，随即慈安太后便说你们的意思我们已经明白了，我们先商量一下，二位爱卿先退下吧。
2: 臣等告退。
0: 奕轩便引领着倭人李红枣退下去了。随即慈禧太后便问慈安，她说姐姐，您看他们举荐这两个人怎么样？慈安并没有着急表态，他说这么重要的事儿，等明儿个还是听听六王爷他们的意思吧。慈禧说那好吧。慈禧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另有打算，心说无论如何从今往后我也要在朝中多培养自己人。转过天来早朝，恭亲王便带着全班军机大臣进养心殿请旨。行完礼之后，慈安太后便说不知道六王爷和众位军机可想过，温馨存和齐老相国都已相继过世，皇上的师父如今只剩下两位，还需要补缺呀。这恭亲王听在这儿看看其他的军机，还没等说话呢，慈安太后又接着说昨儿个哀家也召见了倭人和李红枣这两位帝师，他们也推荐了两个人，一个叫徐桐，还有一个……说着他瞅了一下旁边的慈禧，慈禧忙说哦，那个叫孙玉芬，对，就是这两个人。恭王爷，你们认为这二人如何呢？两个

并且收受过贿赂银呐，而且还篡改过考卷，被先帝爷罢官思过长达8年之久，直到咸丰10年才被加恩录用，赏了个翰林院检讨的职务。这个时候，新入军机的李唐阶听到这儿，有点不赞成宝云的说法，他驳斥道：“宝大人言之有物啊，这徐通擅改考卷，已经大白于天下，其责任并不完全在他呀，乃是因为当时的主考官相国彭运章所指使，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你像以前百俊老相国作为主考之师，也曾擅改过试卷，乃是因为家人所请，然后被斩首示众了。当然后来也昭雪了，因为小过不当，治罪过重啊。臣以为这徐同虽有过错，然而学问非常，他既然自己已经悔过，便可以让他发挥其长。”慈禧太后听完这一番话，心中叫好，对于朝廷的很多官员，他跟慈安不太了解。他们虽然料到恭亲王这些人对两位师父推荐的人选会有所反对，但是没想到徐同会有这样的前科。他心说，幸亏当初在贵良谢氏的时候，他及时听取了李鸿藻等人的荐举，将这位并非是亲信的李唐阶拉进了军机处。这个人说明啊，还是仗义敢直言的。慈禧正跟那考虑着呢，突然就发现一心呐、轻轻碰了一下文祥，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慈禧心说，这回该文祥说话了。果不其然，文祥便开口了，他说：“启禀皇太后，臣想再保举一人。”哦，慈安太后听完来兴致了，他说：“文爱卿啊，你要保举何人呢？”文祥说：“臣想保举皇上的前师父翁老相国的儿子翁同和。”哦，翁同和，此人学识如何呢？文祥说：“回太后，这翁同和字叔平，乃是咸丰6年的状元，学识过人，品德高尚，誉满京华呀。3年前春为冲房考，秋为放山西正主考，现在在詹事府任左中允。”慈安太后听完之后点点头，她说：“那要照这么说，这个人选不错。妹妹，翁同和可是状元，又是翁老相国的儿子，我看呐，这个错不了，要不就定他吧。”慈禧见慈安太后同意，连忙点点头，她说：“那行，就依姐姐之意吧。”慈禧太后其实心里头有点不大乐意，她知道这个翁新存呢，本是一心的启蒙老师，翁通和是他儿子，这等于又是一心的人，所以啊，他心里头其实挺别扭的。但是慈安太后说出话来，他也不好驳，便不甘心地问了一句：“那要是这么着的话，孙玉芬和徐同两个人又该怎么办呢？”恭亲王一心呐、早就打好主意了，这时候便连忙启奏说：“回太后，这孙玉芬虽有学识，却在翁同和之下。咸丰6年，两个人一同殿试，翁同和获1甲第1名，孙玉芬获1甲第2名。再一个，孙玉芬在咸丰8年，父亲去世丁忧期间，不肯为团练出捐，因此而被革职了。如此国难当头之际，他尚且

抗拒捐饷，这样的人怎能担任帝师一职呢？而徐桐虽说有过，自己已经改过自新，无需再追究。以臣所见，可以让他跟翁同龢两个人一道入洪德殿来教授皇上学业，不知两宫太后意下如何。慈禧太后听完，看看慈安太后，慈安太后冲她点了点头，然后她又看看帘外头的各位军机，随即便说，那这事儿就先这么定下来吧。接着她又提高了声音问了一句，各位爱卿啊，我们姐儿俩还有件事儿要同你们商量。如今齐俊早齐国老已经归天，不光是说补帝师的缺，这朝中大学士是不是也出缺了？恭亲王听这话不由一愣，他没想到两宫太后这么着急会连连提及重大的人选问题，连忙阻拦说，回太后，齐老相国在世的时候已在家养病多时，朝中尚有周祖培、贾珍、关文三位相国忙碌，国事从没有耽搁过。两宫太后听完，互相对了一下眼神，西太后便接着说，当下虽有三位相国，可那贾珍如今已病休在家，关文又不在京城，在湖广总督的任上，里里外外只有个周祖培办理格物，我大清朝一向是四位大学士并立，岂能够仅他一人办差呀？这也是祖制，岂可随意更改？必有他的道理，我们当随时完善才好啊。慈禧太后讲这个话显得很温和，但是众人听完却被当众祖制二字压得不敢吱声了。一看没有回言，慈禧又问，怎么大伙怎么不说话了？一心一看不好回避，连忙说，禀太后，齐老相国刚刚过世，奴才等还没有新的人选一出，既然太后垂问，奴才以为那不行就先进曾国藩为大学士如何？两宫太后听这话，当时眼睛全瞪起来了，什么曾国藩？对，一心强调了一句，他说当今朝廷急务有二，一是为平定金陵扫除匪患，二是为兴办洋务，强国抵御外患。这曾国藩既能掌握前敌剿匪之事，又极力兴办洋务，因此奴才以为应该进曾国藩为大学士。一心可说是全力举荐曾国藩。慈禧太后听完了，她沉默了一下，然后问了一句，其他各位军机可有其他人选推荐吗？众军机大臣听这话全沉默了。哟，慈禧太后一看这事不大好弄了，于是便瞅了一下醇亲王奕轩，他说，今儿个当值的是七爷，七王爷也发表一下高见嘛。啊，奕轩一听这话当时吓得心蹦蹦直跳，如此重大的事情，他没想到慈禧太后让他说话，这也是他在这种重要场合头一次发表演讲，当时显得精神紧张，脑门子冒汗了。他说，回两宫太后，奴才所想，跟六王爷不敢苟同。这句话一出口，慈禧太后高兴了，心说可有提反对意见的了，我还以为啊全是一心一伙的呢。不过奕轩这句话把恭亲王奕欣和其他的军机大臣都给弄愣了，所有人都用异样

的眼光看着醇亲王。这时候慈禧太后便说，七王爷有什么想法尽管讲来。奕轩说，奴才遵旨。以奴才之见，这曾国藩如今已统兵数十万，截至四省郡奴，是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不应该再进阁魁呀。奕歆一听这话，当时有些忍不住了，便问道，何以见得？这一句话把奕轩吓得有点战战兢兢，他本身就有点怕恭亲王奕歆，于是他怯怯生生地说，六爷莫急，我朝自康熙爷平定三藩之乱以后，就不再与重权负汉臣了，因此依我看，这应该是为长远所考虑呀。奕歆听完，当时便带着教训的口吻说，老七啊，你还是要多读一些书啊，我朝自从太祖起兵以来就十分重视汉臣，信用汉人，当初倘若没有范文成等汉人出谋划策，没有名将祖大寿和洪承畴等人归顺效力，那么大清国的江山是打不下来的呀。至于说三藩之乱自有发生它的原因，这也和当年圣祖爷康熙年幼鳌拜专权不无关系。而如今呢，我朝廷今非昔比，上有两宫太后秉政，下有官民效力，克复金陵指日可待。曾国藩忠心可见，再晋升他为大学士，他必然会对朝廷感激涕零啊。他说到这儿，慈禧太后感觉到奕歆不只是在拉自己的势力，更令他担心的是奕歆这人感情用事。你看，这是朝堂议事，没想到他上来就训老七，这有点忽略了皇权的根本。于是便说，六王爷，曾国藩之忠也是朝野尽知的，可是刚才七爷所虑的也是维护祖制，也是有道理的。朝廷上下并非就曾国藩一人吧，各位仍可以再举荐他人。李唐阶听这话连忙起奏说，臣回太后，臣认为倭人可入阁。慈禧太后听完感觉到有下台阶了，于是看了一眼旁边的慈安太后，她说，姐姐您以为呢？慈安太后明白慈禧的意思，于是便点了点头，她说，那就按李爱卿所言吧，准奏。这句话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这等于直接让倭人入阁了，弄得奕歆等人也是无话可说。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就不能再解释别的了，也只好默认了。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空气清新，当太阳西斜的时候，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穿着合体的旗袍，携手走出了养心殿，拐弯抹角的奔着洪德殿走去。太阳闪烁着金色的光辉，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淡淡的有阵阵花香。两宫太后这天心情极好，慈禧太后仰望长空，啾啾，偶尔有几只飞鸟到头上经过。他便对慈安太后说，哎呀姐姐，您看这鸟儿多自由啊。慈安太后也笑了，她说，是啊，如果把这鸟儿圈在笼子里边，恐怕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这人也是，不能老在一个地方。

0: 方待着，应该呀多到处走走。慈禧太后听完笑着说，姐姐说的有道理啊。随即她便问身旁边的安德海，小安子，皇上每天到上书房都是走这条路吗？安德海连忙说，回主子，都是从这儿奔洪德殿的。
1: 哦，
0: 两宫太后听完都感觉得有些兴奋，便想着皇上每天走这条路的样子，脸上洋溢着微笑，心中有一份做母亲的自豪感。走着走着，安德海上前行礼说，禀两宫太后，前边就是洪德殿了。慈禧太后便说，你只告诉守门的公公说我们来了就行，千万不要惊动上书房的师傅和皇上，我们呢想偷偷的看看。奴才明白。安大海答应一声，连忙先奔向了洪德殿。片刻功夫他又跑了回来，只见他的身后跟着两个太监前来迎接两宫太后，两宫太后便跟着他们快步地走向了洪德殿大门。穿过正殿的厅堂，他们已经听到上书房师傅正在为皇上讲解的声音，那声音极其洪亮，犹如金钟撞击般，很是入耳。慈安太后便问，这是哪位师傅在讲课呢？紧跟在身后的当值太监连忙回话说，回太后，讲课的乃是新来的翁师傅。
1: 哦，
0: 两宫太后互相对了一下眼神，就知道了讲课的是翁同和，随后便向前走了几步，来到大殿的窗外。这窗户是敞着的，两个人踮起了脚尖往里瞧了瞧，慈禧太后当时眼睛便放射出异样的光芒。怎么，她发现这个翁同和呀长得极其标致俊朗，一张国字脸，白白净净，高高的额头充满着智慧，激情的眼睛很是有神采，不高不矮的鼻梁，棱角分明的方口，随着吟诵讲解的话语闪现出两排整齐的皓齿。他身材挺拔，胖瘦均匀，讲解清晰明朗，手势一挥一舞之间风度翩翩，正所谓儒雅有致而不刻板，显示出了贵族后代的高贵品质。小皇上载淳还有伴读的就是恭亲王的儿子载成，听得津津有味，兴致勃勃。慈禧太后简直痴迷地望着这个情景，心中生出了无限感慨。慈安太后在旁边也感到很惊讶，她说，这新来的翁师傅看上去可真是不错呀。其实新上任的两位帝师徐同和翁同和都曾经在恭亲王带领下到养心殿拜见过两宫太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

好的，各位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 DJ 郭鹏，来吧，让我们继续揭晓本期的前十位榜单金曲。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十位来自于郁可唯，见幸福。歌名见幸福有两层意思，一是经历苦楚之后终于看见属于自己的幸福，二是先看见完整脆弱值得被善待的自己，才能够真正的去触碰幸福。你觉得到底是哪一种呢？上期第16名，本期回升到了第10位。

0: 齐秦星光会。
1: 地球会来自于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连续再榜多期，耀眼的片尾曲《自由的夏天》，清爽吉他的编曲有夏日晚风的质感，而梁咏琪干净透亮的声线，再加上许明明的词曲，在充满焦虑妥协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许同样渴望一段无需伪装、自在松弛的感情，一段能够让我们永远像盛夏一般自由的爱。

第八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这首歌曲呢，收录在汪苏泷的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这是汪苏泷和邓紫棋继2017年合作《穿越火线》之后，时隔九年的再度联手。上期呢是第11位，本期呢上升3个位次，来到第8位。

星光辉。第七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由汪苏泷为刘若英量身打造，歌名也是呼应了为爱痴狂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上期第十三位，本期回升到了第七位，从春天走来，在夏天站稳。奶茶的歌声永远不急不躁。

第六位，单依纯，我在意的。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上期是第18名，本期回升到了第六位。晨曦词曲，董冬冬担任制作人，作为 OST 大户，单依纯的作品质量一直非常稳定。来吧，我们继续听到这一首歌曲，单依纯的《我在意的》。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珍宝，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来到前五名第五位，来自于陈珊妮，还有人在。上期呢是第十四名，本期跃升到了第五位。歌曲采用的是纳卡西的轻电子舞曲律动，四四拍匀速行进， BPM 是非常的轻快舒展，合成器采用了九十年代的复古东方波特色，也形成了极强的假性松弛的听觉氛围。来吧，听一下陈珊妮的这一首《还有人在》，给你带来 Disco 的夏天。

第四位来自于那英，人生自定义，这是电视剧《小芳》的主题曲。那英演绎了不被定义、自我掌控的人生，人生其实没有标准答案，自己执笔才算活成值得骄傲的样子。本期新歌上榜，空降在第四位。

来到前三名，第三位来自于范晓萱《老朋友》，这是电影《魔方小姐》陪伴主题曲。范晓萱唱出了两位女性从小陪伴到老，彼此支撑半生的知己情谊。上期第六位，本期来到第三位，《老朋友》就是不管多久没见，一开口还是原来的味道。

第二位王以太爱热移居星球。移居星球呢是其中的一首，打造出了中文说唱少见的松弛爵士 R&B 的氛围。而歌名当中的移居星球也不再是单纯逃离都市的旷野乌托邦，而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互相安放疲惫无需伪装的精神栖息地。王以太以及爱热再一次证明了他们是中文说唱的最佳双人组。

Number One 冠军单曲来自于万妮达的 Bad Boy。万妮达在歌手2026第六期喜榜赛当中改编自张惠妹的这一首 Bad Boy 拿下了全场第一名，成功首榜。拿到周冠军的当天呢，恰逢她自己的32岁生日，三版编曲呢也是反复打磨，她用了 Afrobeats 以及放克摇滚管弦乐嘻哈重构了旋律，也打破了大众对 rapper 只会说唱唱功非常薄弱的刻板印象。本期呢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空降冠军，从歌手舞台的冠军到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万妮达用实力证明。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雨飞门是一支植根在广州的南方代表乐队，它最早是一支金属乐队，枪炮玫瑰的拥趸。三少加入之后，才更多的转向电子化，直到2000年找到主唱蒋凡，三少加蒋凡加阿庆三人组合的形式固定下来，雨飞门乐队以及音乐风格也得以成型。很多的乐迷都听过雨飞门的乐园、我睡在你眼睛的沙漠里，他们的专辑01、10、乐园、11等影响过几代人，还得到过昆汀和窦唯的赏识。雨飞门一度成绩斐然，经常出现在国内各大颁奖礼，签约过环球唱片。2021年7月24日，雨飞门的主创三少因病去世，而2023年的3月，主唱蒋凡又不幸离世。而蒋凡去世一年之后，也就是2024年的3月4号，我们又听到雨飞门乐队发布了一首歌《风景》，演唱者仍然是蒋凡的声音。阿庆说，我们总想约定这场或那场旅行，却发现终究还是一个人。幸运的是，我们曾经一起寻找，相聚相离，忧伤欢喜，全都是挡不住的风景。此曲古于多年前，历经修容，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推出来，是我们的拥抱和静静聆听。歌曲初为老友邱俊的一首电台版头的小样，多年来一直很喜欢，时不时拿出来打磨修改，最终我们给了自己一个期限发布出来。而蒋凡的声音在我们的合力之下依然悠然自在，感动。

在这个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日益进步的时代，我们不禁思考一个问题：人类与 AI 之间的关系将何去何从？共生频率是一张探索这一主题的音乐专辑，它不仅是音乐作品的集结，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人类与 AI 的合作实验。而在这张2024年4月推出的合集中，我们又听到了宇飞门乐队的作品《超级魔笔》，而这次是阿庆与人工智能技术携手合作。在创作过程中，音乐人负责撰写歌词和旋律的构思，而 AI 则以其独特的算法生成人声的部分，随后音乐人再根据 AI 生成的人声或乐段进一步编曲和设计音乐结构。总之，歌曲是人类创意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完美融合。阿庆说，歌曲的歌词是与 Kimi 的讨论获得灵感，本想幽默讥讽科技带来的虚假的一面，却在与 Sono 的不断互动中从天而降这份忧伤情愫，切中感受，尤为欢喜，乃重制并借此机会发布，愿你共鸣。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朱勇是来自青岛的一位优秀的音乐人，多年来坚持吉他教学工作，并坚持音乐创作。他从小就接受音乐教育，并学习古典吉他、民谣吉他、电吉他的演奏技法，在古典吉他、指弹吉他等方面造诣颇深，举办过多场个人吉他独奏音乐会。而在20多年的教学经验中，他也培养出专业的学生多名，并在国家级、省市级专业比赛中获得金奖，创作了近百首原创歌曲及指弹曲目。以下来听由他作曲并演唱的《叶落飞》，作词是刘书伟。乐曲节奏缓慢抒情，以钢琴和弦乐作为伴奏的主要乐器，并辅之以节奏轻缓的打击乐器，营造出一种忧伤怀旧的氛围。朱勇的演唱带有深情的颤音，声音厚度也为歌曲增添了一层浓厚的氛围，突出了歌曲的情感。

其实呢，我在青岛的音乐圈也有不少好朋友啊，朱勇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在闲暇之余经常小聚畅谈，对酒当歌，偶尔呢也会合作一曲。以下的这首《恋》就是由朱勇作曲，由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6: 电影可以说了，
7: 都市里的

0: 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50年到1953年，根据党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全国开展镇反运动，重点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盗门盗手。当年的电影人也拍摄了大量的反特影片，这也成为了当年颇受观众欢迎的电影作品，那么直到今天仍然让人印象深刻。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反特故事影片《虎穴追踪》的故事。这部影片是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反特故事影片，由黄灿等执导，赵连、印志明、李景波、李亚林等人主演。他讲述了解放初期公安局侦查员李勇和国内潜伏特务崔希正斗智斗勇，并将特务一网打尽的故事。影片的主演赵连因为在影片之中成功塑造了李永和，1956年在上海青年报举办的十名优秀演员评选之中名列第五，此后相继参加了十多部影片的拍摄。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解放初期的某城市，我侦察员李永和刚从敌占区侦察敌情回来，就接受了新的任务。公安局侦察处长陈慧远要他返回原地去侦察特务头子张国忠的情况。李永和立即与我党地下工作者老钱取得联系，老钱是张国忠的司机。
2: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3: 我看你特务潜伏名册了。
2: 在哪？
3: 在张国忠手里。
2: 老陈说对了，看样子他留下不少特务了。
3: 哎，能把名册弄到手吗？
2: 我们一定要弄到这份名册。
3: 可是张国忠明天早晨就要坐飞机跑了，
2: 名册一下子弄不到手，我看只有扣留张国忠。
3: 好，明天早晨6点钟，你们在白龙观等着，我的车一到，咱们就抓住他。
2: 好。
1: 张国忠逃跑前夜，特务崔希正来找他。
2: 怎么要撤退？
3: 暂时的，
2: 走。
3: 这是台湾来电报。
1: 电报上说，任命崔希正为反共挺进军第一纵队司令。
4: 困难呐，老张。
5: 老兄，你太客气了，你老兄都感到困难，那谁还能担当得起啊？
4: 我们这个对手不好惹呀。
5: 不，世界局势很快就会有变化，
4: 可是还是需要等啊。
5: 等不多久了，这是移交给你的地下军名册。
1: 这时司机老钱躲在外面偷听屋里的谈话。
4: 全部人马就这些吗？
5: 嗯。
4: 老张，你何必留一手
5: 呢？哎，老兄，你不要误会，人是有的，情况变化得太快，一时联系不上。再说你老兄愿意孤军作战吗？
4: 好吧。
1: 当张国忠要逃跑时，老钱在车上与他展开了搏斗，最后车翻出公路，张国忠当场被压死，老钱中弹身负重伤。最终没有来得及说出潜伏特务花名册的下落，他就英勇牺牲。赶来的李永和在张国忠皮包里发现两张既没有姓名也没有地址的女人照片。城市解放了，照片上两个女人的下落依然没有任何的线索。潜伏特务们纷纷开始活动，特务高君如与另外一个特务找上门来与崔希正接头。
4: 你们的人怎么样啊？
5: 好，我们那儿原来的人都已经接上头了，现在只有6个人暂时还找不到。
4: 哦，
6: 你呢？
7: 差得远了，一半都不到。
2: 有些人恐怕靠不住了，
5: 想不干了。
4: 哼，好啊，现在想不干了恐怕没什么便宜吧。我们是不在乎，
5: 你想想看，共产党能饶得了他吗？
4: 回去跟他们讲清楚，叫他们放明白点，等不了多久时局就会有变化。
1: 突然外面传来爆炸声，原来是特务搞破坏，炸毁了一座大桥。
4: 你们千万记住我的话，现在是潜伏隐蔽的时候，不能露一点马脚，要表现进步，最好能钻到共产党内部里去，叫他们把炸弹吃在肚子里头，等到时机一到，只要一根洋火，叫他们全部垮台。
1: 崔西正通过关系安排资立平化名柳平潜伏在工商局，同时搜集我方物资运送的情报，掌握了情况的土匪们在乡间公路上疯狂抢劫我方物资。陈慧远他们经过分析，认为敌人把活动重点放到了农村，配合城里的敌人转移公安视线，于是李永和被派到乡下侦查。这一天李永和在乡间遇见一个骑驴的妇女，特别像照片里的女人，她一路跟踪到一座古庙，被一群突然出现的匪徒捆绑起来。就要被投入枯井时，李永和丢出了假特务证件才得以脱险。他回来就向陈慧远做了汇报，
6: 虽然是遇了险，可是我们得到了许多重要的情况，现在可以证明这个女人是经常来往城乡，同时也说明了城里的敌人和乡下的敌人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7: 他跟谁联系？
8: 我听那个女特务漏了一句，有个黄什么梦这样一个人。
7: 黄什么梦？
8: 嗯，紫东旅社的经理叫黄云梦，
7: 最近还有群众检举他的材料呢。
6: 是啊，紫东旅社是值得注意，我们现在再从其他的方面来研究一下。
9: 我觉得工商局的物资被抢肯定是这些人干的。
7: 嗯，可这就怪了，为什么每一次都抢得这么准呢？
6: 是啊，嗯，这里边就有问题了。
1: 紧接着我公安人员采取行动，抓捕了特务黄云梦，他供认自己就是联络员，并供出张国忠在逃跑前将潜伏特务名册交给了崔西正。崔西正已伪装成为万隆山货站的经理，指挥城里潜伏的特务和乡下的匪徒进行抢劫破坏活动，同时还派女特务资立平打进工商界偷窃情报。黄云梦愿立功赎罪，把李永和当作大青山的特务头子介绍给崔西正认识。于是李永和与崔西正正在一个公园见面，崔西正一上来就试探起李永和来。
4: 在撤退之前，张老板到你那儿去过吗？
7: 他没去，是我来的。
4: 啊、嗯，是在和威尔逊先生谈话以前吗？
7: 不，是谈话之后。
4: 张老板对你是怎么交代的？
7: 他叫我们大青山直接和台湾联系。
4: 那么你的意思呢？
7: 我觉得我们还是合起来干比较好。
4: 哎呀，现在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呢、啊。
7: 哦，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那么分头各干一个实际看看吧。
4: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想法跟你完全一样。大青山的力量怎么样？
7: 换个地方谈吧。
4: 对对。
1: 李永和很快取得崔西正的信任，他趁崔西正家里没有人，搜查了他的房间，在古画轴里发现了特务花名册。刚要动手，崔西正回来，他只得把花名册又放了回去。多疑的崔西正发觉自己的东西被人动过，怀疑是李永和干的，于是急忙来找黄云梦。
10: 行啊行啊，干什么？
4: 你起来。
10: 怎么回事啊？
4: 我问你，你介绍那个姓李的舅叫什么人？
10: 张老板的人吗？
4: 黄云梦，你觉得你跟我耍花招能耍得出去吗？
10: 这是哪儿的话呀，崔经理？出了什么事儿了？你发这么大火啊？
4: 昨天晚上有人动我的房子了。
10: 谁动你的房子了？
4: 你说呢？
10: 这我怎么知道？
4: 不是姓李。

0: 是谁。你老实说，他究竟什么地方来的？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是张老板的人吗？
0: 还想说？再不说实话，我要你的命！
2: 在屋外偷听的李永和进来了。
3: 一大清早，老哥俩吵什么？啊？
0: 没什么，我们说笑话呢。坐坐坐。昨天晚上你辛苦了吧？
3: 熬点夜，尝试，
0: 收获很不小吧？
3: 老崔，说话别绕弯子，有什么话说吧。
1: 崔经理说，昨天晚上有人动他屋子里的东西了。
3: 哦，
0: 是我。你是什么人？
3: 哼，瞪眼睛干什么？坐下。
0: 老崔，我到你这儿来可两个多月了，我对得起你。一见面，我就把大庆山的全部底牌交给了你。你呢？你的底牌向我露过吗？世界上有的是买空卖空的，我不能把我的人马交给你这个光杆司令啊！
3: 哦，
0: 你三番五次的考察我，你信不着我，我信不着你呢。
3: 好，话到这儿为止，从今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上你天堂，我下我地狱。
1: 哎，李先李先，你这可不对，为这点小事就闹决裂，你应该顾全大局。崔经理，您这样叫我以后怎么给您办事？
2: 这时，特务冯振辉来了。
4: 崔经理在这，李大队长，上次的事情，请你原谅。
0: 没什么，
4: 您要是谈话，我在这不方便吧？
0: 不要紧，不要紧。老弟，我也得请你原谅。
2: 崔西正见冯振辉也认识李永和，便放下戒备，二人喝起酒来。
0: 今天我才敢跟你说，当初张国忠对你还防着一手呢。
5: 我知道，我知道。
0: 他呀，怎么样，现在他的人马比那时候多一倍，不容易啊。那你呀，太爱闹小脾气了。
3: 你总爱对我多心嘛。
0: 哎，盟军在仁川这么一登陆，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得爆发。
5: 你轻一点。
0: 台湾呐，三天之内就来人，坐飞机来，只要人一到，咱们就暴动。快摇出头来了。
3: 来，好了，你别喝了，你有点醉了。
0: 没的话，这一点算什么？
3: 别喝。
0: 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来来来。高兴啊。
3: 好了好了，休息吧。啊，
0: 不在这喝，
3: 是
0: 不
3: 是是这六回去里睡觉去。
0: 哎，这是这可以。
2: 李永和趁崔西正喝醉，赶忙再次打开画轴找花名册，可是已经被崔西正转移。李永和急忙向陈慧远做了汇报，他们初步怀疑是资历平拿走名单。于是陈慧远来到工商局长夏云武的家。
6: 怎么样，抢案有什么结果了吗？
7: 有了一些眉目了。
6: 哦。
7: 你们从内部了解的怎么样啊？
6: 了解过了，我们的干部们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2: 陈慧远拿出一张照片。
7: 你看，他是你们的干部吧？
6: 像我秘书科的柳平啊。
8: 我看看，我看不像。
2: 夏云武的妻子连忙取来一张照片做对比。
8: 是他呀。
7: 他原名叫资立平。
8: 他现在作风很朴素啊。
6: 工作也还是很不错的呀。
7: 可是就是他偷走你们的经济情报
6: 啊。这么说这个抢案跟他有关系了？
8: 不会吧，他是我舅舅介绍的。
7: 你们那位亲戚是崔西正吧？
6: 是啊，这个人一下还是靠近革命里，过去帮过我们不少的忙啊。
7: 嗯，
9: 这幅画
7: 也是他送的吧？
6: 好，这个画还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做公安工作的太敏感了吧？
7: 还是敏感点好啊。可以拿起来叫我看看吗？
6: 可以可以。
7: 好，永和同志。
2: 李永和进来了。
7: 来看看吧。
2: 李永和打开画轴，从里面抽出一本册子，正是那份特务花名册。
4: 我们的估计还是对的。
7: 这分明是资历平把它转移到这儿来的。可是这个地方也并不保险的啊。
2: 陈辉远安排夏局长继续监视资历平，为了不打草惊蛇，名册也被李永和拍照后重新放回画轴。这时台湾派来的特务孙世高与崔西正接上了头。孙世高从特务名册里没有发现李永和的名字，立刻提防起来，对他进行考察。
6: 怎么样，你要买的货摊好了吗？
4: 货？
6: 哼哼，嫌价钱贵吗？
4: 你真以为我商人？
6: 呵呵，有意思，说的商人话，穿的商人衣服，不是商人。
4: 你不要装糊涂，我是公安人员，我想向你了解一件事。你们的崔经理是个大特务，一直都在活动，特别是在韩战爆发以后。
6: 什么？韩战？
4: 我看你还是回到台湾换一个舌头去吧。
6: 什么？
4: 什么？你应该说朝鲜战争，或者抗美援朝。
6: 在这儿说韩战？你倒挺机灵，
4: 把你那股奶腥味弄干净再来吧。
6: 出去。出去。
4: 谁走？
9: 姓孙的。
4: 谁姓孙？
9: 你。孙世高，你拿着维尔逊命令来策动人马配合朝鲜战争，就是这么配合的吗？以为从台湾来的只有你，你以为维尔逊只给你一个命令吗？
2: 崔西正一看情势不妙，赶紧出来打圆场。
10: 哎，刚才我不是说过了，都是自己人嘛，这是何苦呢？
4: 我并没把孙先当外人呢。
10: 孙先上面派下来的，当然也不会拿你当外人了。
4: 对不起，这是我的职责。
10: 老范，各处的人今天都能到齐，你看什么时候开会好呢？
4: 越快越好。今天晚上12点钟就在这儿。
2: 万隆山货站里，特务们都到齐了。狡猾的崔西正和孙世高临时把会议改在了娘娘庙的地洞里。李永和叫崔西正的伙计小刘给陈慧远他们送信儿，自己则跟着敌人去开会。此时的陈慧远也从资历平那里得知敌人准备大暴动的消息，立即部署展开抓捕行动。最后我公安人员与李永和里应外合，将敌特分子一网打尽。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了反特影片《虎穴追踪》。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反特影片开始活跃在大荧幕上。那么这时呢，长影厂紧跟潮流推出了这部《虎穴追踪》，他还请来指导经验丰富的黄灿和陈怀凯作为《虎穴追踪》的导演，又选了很有才华的英慈、武桂林、王玉堂三位编剧，写出了这样的剧本。这部影片剧情跌宕起伏，环环相扣，而且呢，在演员阵容上也是群星璀璨。影片之中正反两面人物对比鲜明，正面的人物由印志明扮演的陈慧远、赵莲扮演的李永和等等，那反面呢，则是李景波饰演的崔西正、高军扮演的孙世高等等。帅气的赵莲当时刚进长影厂没多久就挑起重任，在这部影片之中以男主角的身份出现。尽管和他配戏的对手是著名的老演员李景波，但是他毫不气馁，迎难而上，终于凭着从角色身上挖掘出来的浩然正气和革命胆略，压倒了李景波扮演的老奸巨猾的崔西正，把英雄形象在银幕上树立起来。那么印志明和赵莲一样，也是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不久就成为了长影厂的当家小生之一。1955年在神秘

的旅伴之中扮演机智沉稳的侦查员冯廷贵一炮而红。那么很快呢，他又和赵连搭档出演了《国庆十点钟》和这部《虎穴追踪》。那么巧的是，他在几部影片之中所扮演的都是侦查员的形象，这让他呢收获了银幕侦查员的美誉。叶琳琅呢在《虎穴追踪》之中饰演女特务资丽萍这个角色，是影片之中很出彩的人物之一。她本人呢长得也很漂亮，尤其是笑起来特别好看，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被安排去演反派。那么她呢也是因为在这部影片之中出演女特务而声名鹊起。后来呢她又在《铁道卫士》之中扮演另外一个女特务王曼丽，而更加成为了观众心目之中的女特务专业户。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早晨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我们从小呢就被教导，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每天都应该吃早餐。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如今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似乎让我们吃顿早餐的时间都没有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让雨飞和大家一起分享，爱吃早餐的人生活不会差。我们一起进入魅力达人。历史上袁世凯胃口很好，他信奉能吃才能干的信条，经常把要干大事儿没有饭量可不行挂在嘴边。对袁世凯来说，早餐是一定要认真对待的。每天早上除了要吃鸡丝面，他还要吃一盘白馒头，一大盘子鸡蛋，加上一杯咖啡或者茶，饼干数片。因为认真对待吃食，近60岁他还能吃下整只鸡。而反观现代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早餐成了多余的存在。赶着上班，要不路上随便买点边走边吃，要不就是为了多睡一会儿干脆就不吃了。周末呢，一觉睡到中午更不会吃了。最近我看了一条可怕的新闻啊，说在广西的中山县，忍受了10年腹胀的陈女士被确诊为胆囊多发性结石。医生最终呢，从她的身体里面取出了200多颗结石。医生说可能是因为三餐不规律，不太吃早饭，经常随意的吃些剩菜剩饭之类的。虽然不吃早饭不一定是确切的原因，但是我国有研究分析发现，不吃早餐的确会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再者，丁香医生就曾经科普过，不吃早餐呢，大脑就会断粮，人会变得又傻又笨。表面上是为光鲜亮丽的精致主义当代青年，却连好好吃个早餐都变成了奢侈的事。美食家蔡澜曾经讲过，60、70年代的香港社会穷困，人们只有辛勤工作，迟睡早起，一个人打几份工不出奇，所以呢，吃早餐和宵夜的地方就特别的多。弥敦道上有好几家茶楼，开在大厦顶层，没有冷气，格子窗花，金黄的太阳隔窗射入，照在滚水和烟卷发出的雾上，成了一道道的光。挂在墙角的鸟笼中发出的鸣声和点心妹叫卖混杂在一起，成为了黎明湘江交响乐。经济起飞后就没这只歌仔唱了，大家多睡一点，很多人连晨曦也没见过，吃早餐的地方就逐渐少了。他盛赞武汉，只有武汉的街头巷尾还在卖早餐，我将之冠上早餐之都。 他对武汉人把吃早餐称为过早做了精辟的解释，把早餐当成过年那么重要叫为过早，很有趣的。这种有趣呢，现代人是不懂的。我们以忙为借口找了无数不吃早餐的理由，以弄丢了生活品质和健康为代价去换取所谓的高品质生活。宇飞也一直认为，只有爱吃早餐的人才能在这个压力爆表的时代维持一份内心的平和，不容易被随意压垮。我的朋友圈里呢，有一位独立摄影师，他在年前因为胃出了问题，开始食不下咽，整个人呢就变得瘦骨嶙峋。去年再去复诊，又被诊断出了中度抑郁，真的是雪上加霜了。人生一下子就陷入低迷，可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他觉得不能再亏待自己了。于是呢，每天早上啊，都会认真地做早餐，日日不同，把每天做早餐拍下来，成为他的仪式感。也因为这样，他的生活变得有规律了。今年再去复查呢，胃病好了很多，每天也更快乐了。他的日子因为一顿顿早餐，每一天都是全新的。英国巴斯大学一项研究中讲到，按时吃早饭的人的确更苗条更健康，但这可能是因为那些人也会遵守其他的健康规则，均衡饮食，积极锻炼。一个好好吃早餐的人更能自我约束，更能倾向于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早餐是一天当中美好期许的开始，一个认真对待早餐的人是真正读懂了生活的人。不管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艰难，世事怎么变化，吃过了早餐，内心就变得分外笃定，也更觉得安全，不会再随意的焦急崩溃。导演范元玉二每天早上5点会和妻子轮流到厨房里给女儿准备便当，哪怕是昨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他也会挣扎着爬起来。这个习惯呢，一坚持就是十几年。他说，人在日常生活中迸发出了对美的意识，是必须认真感知世界才能够孕育出来的，只盯着电脑，只依靠酒精是无法得来的。平凡的日常终究会追赶上来，是无法舍弃的。无论如何，生活都很重要。早餐中国的海报上有一句话特别的扎心，我自问这辈子没做过坏事，除了忽略妈妈做的早饭。

不要怕麻烦不吃早饭，也不要把早饭吃得囫囵吞枣。即使长大之后再也不能时常吃到妈妈做的早饭，也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拼命挣钱，劳碌半生，如果连好好吃个早餐都不能实现，那么赚再多钱丢了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一切大事儿都会迎刃而解的，

有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当中啊，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来跟大家分享。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满心欢喜，每天都会有所期待，快乐的就像个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愁滋味。我们沉浸在甜蜜的爱情里，畅谈着以后美好的未来，可是后来的后来，他被另一束光所吸引，偏离了原来设定好的航道。在这段剩下的征途中，你只能一个人面对黑暗，踟蹰不前。你不知道应该前进还是应该后退。接下来我们共同步入情感部落格，雨菲呢就和你聊一聊，面对男人出轨我们应该怎么办。很多的女人在面对恋人的背叛和出轨的时候，实在不知如何是好，有时候呢无奈于内心的不舍，所以原谅，却无法做到真正的不介意。有时候被伤过了，就不愿意再相信爱情了，也不敢再投入下一段感情。所以你要深刻思考，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要明白，不论哪一种选择都是有利有弊的，但你都应该相信真情永远存在。面对男人的出轨，雨菲给出两点建议，但最终的选择还是要靠你自己的。首先，你要明确自己的选择，分手还是原谅。其实我们都不愿意陷入出轨的漩涡里，但世事无常，既然事情发生了，就要面对，就要解决。是选择分手还是选择原谅，全都在你自己的一念之间的，哪一种选择才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在面对男人出轨的时候，我们多数情况下是不舍得，是心里还爱着，所以呢你想要原谅对方。如果你选择原谅，也要接纳他的小污点，不因为这一个污点就时刻的怀着怀疑的态度，这样对你们的关系很不利。如若不然，还是果断分开比较好。如果你选择和对方分手了，就将已经失去信心的那份爱情彻底埋葬，然后整装待发，去期待下一段美好的爱情。如果你们结婚多年，面对老公的出轨，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选择原谅，并想和他继续携手前行，你就要重新挖掘你们相处多年所沉淀下来的感情价值，让布满灰尘沉睡的爱情再次醒来。其次，选择原谅就要唤醒爱情。记得之前读过这样一个故事，女主和老公原本是相爱的，后来老公出轨了自己的秘书。当初呢，她陪着老公白手起家，现如今老公有了自己的公司，事业有成，周遭的美女们也多了起来。就这样，平淡无味的家庭生活和纷繁充满诱惑力的外界让她出轨了。真是应验了那句话，很多女人愿意陪着男人吃苦，可很多男人却在飞黄腾达之后抛弃了糟糠之妻。老公和女主提出离婚，女主早已经知晓此事，虽然很难过，但是呢没哭没闹也没纠缠，而是提出一个要求，离婚推迟一个月，并且在这一个月里面每天抱着自己出门。女主说，娶我的时候你是抱我进门的，离婚的时候也请你抱我出门。女主的老公很是诧异于女主的不纠缠，也有点不愿意接受抱她出门这个条件，但是为了离婚还是答应了。因为长时间没有拥抱，第一天他们的动作有点僵硬，第二天稍微好了点，第三天女主提醒老公院子里的花池拆了要小心点，第四天第五天女主还是会温柔地在老公耳边说一些话，第六天女主的老公竟然有一种我们还相爱的感觉。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女主郑重地说，其实真想让你一直这样抱我到老。她的老公紧紧地抱住了她说，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生活中就是少了这种抱你出门的亲密。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
他们没有离婚，又回到了原来的平淡生活。

生活里，唯一变的就是他们唤醒了爱情。很多人的感情都是这样，其实两个人之间啊还是有爱的，只是呢都忙于过于平凡的生活了，让爱沉睡了，也淡忘了当初的那份心动和想要与之一起变老的决心。这个时候一旦有了新奇的女子闯进来，男人就会把控不住，甚至以为和自己恋人之间没有爱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那些爱都化作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沉睡在了机械性的重复的日子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唤醒它，让它再度发光，照亮两个人之间的那份感情。我们可以每天多一个拥抱，每天入睡前亲吻对方，每天都能够多一些亲密的举动。我们还可以规定每一周或者每两周，甚至是一个月逛一次街，并且呢是手牵手或者挽着对方的胳膊。我们也可以每天抽一点时间和对方来交流情感。当然了，不是让你每天都问他你爱我吗，而是要有深度的交流，交流他感兴趣的或者你们双方都感兴趣的。总之呢，就是每天做一些亲密的动作，就能让爱情时常处于保鲜当中，不减当年颜色。此外，你还要有一颗与之谈一辈子恋爱的心态，不能因为结婚了就不注重感情了。你要这样想，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婚姻也可以是爱情的开始。你每天都不要忘记自己要显得漂亮，即使你没有漂亮的容貌，也要让自己够精神，也不要忘记给自己充电，让自己永远充满吸引力，爱情才能够不至于昏昏欲睡。要知道，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说在这个真爱已经变得奢侈的年代，还相信爱情吗？在这个背叛出轨已经成为常态的年代，还能相信爱情吗？为什么不相信呢？即便分开了，还是可以继续相信爱情，因为它不会被复制，只会被重新创造。即便被出轨了，仍然可以继续相信爱情，因为它不会依附在出轨的温床中，它涅槃在新生的希望之中。即便背叛出轨已经成为常态，依然可以相信爱情，因为那些经历过的美好也曾让你快乐幸福过。不管何时，你都可以选择继续相信爱情，复苏它本该有的样子。好了，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到这里。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好的时光和好听的旋律了。
1: 对，这几天你不在的这个时刻呢，有很多朋友问大旭跑哪里去了，怎么最近没有见来上节目呢？哎，今天如约坐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周末的好心情啊。
0: 是的，那么也是非常非常的想念大家。那不知道此刻周末这个午后时光大家想要怎么去度过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去留言啊。那刚刚呢也跟大家在节目的一开始分享了好听的旋律和好听的歌声，也开启我们今天的周末好歌大放送啊。还有刚子在路上就说了，说绿衣服这个女孩挺漂亮啊，真的很漂亮。
1: 谢谢。
0: 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看到主播能有一份好的心情，然后跟我们去分享大家喜欢的一些旋律和歌曲了。
1: 对，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也非常的明确啊，周末快乐，音乐自由点。那么在下午四个

0: 小时，也就是说15点到19点四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下方呢来进行预约，告诉我你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加上你想要送出的祝福，或者说这首歌是哪个版本的，谁演唱的，都可以发到平台当中，我们会根据各位预约的这个时间在节目当中一一为大家来进行播放。
1: 是的，他说歌声太高啊，刚刚听不见我们两个人说话，那我们就将音量呢稍事的调整一下，那么也希望跟大家去分享开心的时刻。老白就说了，老问你去哪儿了，那就在今天啊，还看见雷老师耍美了啊。那么大家可能都会在这个暑期当中啊，去自己没有到过的城市，去自己向往的一些地方，去看看美景，换一换心情，然后将更多更好的一些视野呢带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了。
0: 对，不知道在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外出了吗？如果说你已经外出了，可以说一说你归来之后的一些心情和感受，旅游完之后是不是一下子觉得一下子眼界就开阔，要去的目的地旅游地方是在哪里，有没有做好一些攻略呢？已经回来的一些朋友来可以说一说你去往的这些地方是否好玩，是不是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的美啊。
1: 是的，有朋友就说了，旅游就是去一个自己没有生活过的地方，在别人生活了很久的地方去体验一把嘛。但是有很多朋友们提前做攻略的时候会说，哎，这个城市天气最近不好，或者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其实大家不必去纠结，有的时候天气也是多变的，你以为可能下的那场雨迟迟没有到来，所以想去的地方就抓紧时间去，不必因为天气而感觉到遗憾，当你眼下去看到那一份美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值得你远赴千里来这里啊。
0: 对，不过之前的一些攻略大家要做好，同时呢也要提前做好一些相应的准备工作，比如说去海边的一些朋友，去南方的一些朋友，我们都知道最近的雨水是比较多嘛，
1: 对，
0: 所以带好雨伞，特别是这个阴晴雨伞一定得带好了啊！晴天的时候可以遮阳，雨天的时候呢是可以遮雨啊。
1: 对，
0: 那么同时还要带上外套。如果说你跋山涉水，比如说去一些自然界的一些地方来进行这个打卡的时候呢，可能早晚的温差也比较大一些啊。
1: 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不被天气所困扰。有很多朋友们都说，哎，从昨天立秋之后，会感觉临汾的天气呢也是越来越凉爽了。那么大家也在期盼着还会不会有降雨的一个到来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在市区的一个天气情况了。
0: 对，预计呢未来三天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扰动的影响，在我市呢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呢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天气呢是复杂多变的，所以请大家呢及时来关注最新的一些预报信息，外出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合理安排一下自己的出行安排。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今天8月8号，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呢，全市是多云间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东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33摄氏度。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是全市晴间多云，局部地区呢还有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3到33摄氏度啊。虽然有朋友说秋后还有一伏叫秋老虎吗？但是明显的气温呢已经有所下降了，也有很多朋友们都说了，山西怎么今年沦为了避暑大省呢？有没有朋友想来我们大山西去游玩呢？也可以去跟我们一起出发了。
0: 对，特别是在前一段时间，因为雨水频发嘛，多阵性的这个降水的天气，所以说让我们的天气呢会觉得凉快了很多。不过今天这个天气呢已经是转晴了，是不是瞬间大家觉得有点热了？好几天没有开的这个空调，今天又已经开启了呢。
1: 是的，那么这个周末过后呢，气温呢就基本上处于稳定的一个状态，也是处于晴天的一个状态了，让我们共同去期待呀。雀麦呢就说，去了趟七里玉算吗？算啊，我们最近看到很多很美的风景，一片大绿都来自七里玉的景区，也可以去度假和休闲一下了。
0: 是啊，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说到的有一个地方特别的火啊，就是在某平台当中呢被带火的，就是这个花坡，就在七里玉再往后走的话呢，人家就说那个花坡特别特别的美啊，就随便一拍就是一张风景画啊。
1: 那么大家想没有想过去那边出片呢？其实在我们的城市周边还是有很多比较凉爽的山谷啊，还有很漂亮的公路啊，都是可以值得我们去打卡和游玩的地方。
0: 那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有没有出行的一些安排啊？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就发来信息了，关于这个

0: 外出去旅行的这个过程啊，就是其他的一些城市，我不太认同你说的这个观点啊。就是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口渴了，想喝一些这个饮料，可能大家会选不同的这款类型的，
1: 对。
0: 但是你喝完之后，你总会觉得平平淡淡才是真，白开水才是你的最爱吧？
2: 是的，当我们去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一些美好的之后，你就会发现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啊。当你从任何一个城市辗转颠沛，旅途很久，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家中的时候，躺在你那舒适的大床上，那才是幸福感的到来啊。
0: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陈绮贞的这首《旅行的意义》。

0: 是不是在听到那首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的时候，大家忽然发现，其实我们旅行的这个目的地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就是跟谁在一起啊。
1: 嗯，
0: 你看在平台当中呢，这一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我的搭档啊，是不是刚刚度完蜜月回来呢？
1: 嗯，
0: 是不是看见满脸的都是幸福和洋溢着一种幸福的开心的一种笑容呢？
1: 是的，来问一问，说是不是度蜜月了？大家来猜一猜啊。
0: 嗯，
1: 看看我这个年纪还能不能度蜜月啊？冯阳老朋友说，找雪回来了，是的。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今天的周末直通车当中呢，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公屏下方来留言，我们跟大家呢一起来互动啊。
0: 嗯，
1: 那么未来的一段时间呢，我都会继续留守我们听见零分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旋律和歌曲。
0: 对，刚才在路上呢也发信息了，说不知道我喜欢去哪里去度这个蜜月啊。
1: 嗯，
0: 可以说一说吗？我觉得跟自己爱的人在哪里都是度蜜月，是吗？
1: 是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样的一个文案嘛，在出去旅行的时候说，去哪里不重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只有两个字，去啊，一定要先去啊。
0: 嗯，
1: 那向往的一些地方呢，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就一定要去一去。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信息呢发展的特别快，大家想去到的一些地点进行一个搜索之后呢，也可以线上云游览啊。
0: 嗯，
1: 你想去的那些地方如果真的没有时间，那别人去完之后呢，就会真的是无死角的360度的深度游，然后上传在某些视频和平台当中呢，大家呢也可以去游览看看了。
0: 对啊，所以说有些朋友说没有时间，那也没有关系啊，现在游览的这个方式，外出的旅行的这个方式也是非常多的。有些可能大家就是远途的话可能会乘这个飞机，
1: 对，
0: 那有些比较近的话可能更多的一些朋友会选择自驾的一种方式。
1: 嗯，
0: 那再不然呢，你如果说就是不想去做这个攻略的话，跟团去出游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啊。
1: 是的，
0: 总之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个人的一些情况来安排自己的这个出行。我们常说行万里路嘛，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行驶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可能就把你书本上的一些知识真真实实的就展现在你的眼前了。
1: 没错，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也是刷到一条旅游攻略啊，一位妈妈所发在这个平台当中，嗯，就是将孩子未来几个年级当中课本里所能够到达的一些地点说，这就是我们家未来的旅行计划了。这样的话呢也真的是蛮不错的，孩子的课文学到哪里就可以带他真正的去见识一下书本当中的世界了。嗯，
0: 对，身临其境的来感受一下。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个学习可以说有非常大的一种帮助啊。
1: 对，
0: 圈麦朋友就发信息了，说旅行是心情不是目的地。
1: 哎，嗯，
0: 非常赞同啊。就是我们在外出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说走进大自然或者走进另外的一个城市，
1: 嗯，
0: 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风景和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人文景观啊。就每每在这样的一个城市你会待一阵子的时候呢，你忽然会发现就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城市当中待久了，
1: 嗯，
0: 我们换一个地方会有一种新鲜的一种感觉啊。
1: 没错，也有一些朋友说可能每个人对于自己选择的这个线路呢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有的呢带孩子可能就更偏向于动物园啊、海洋馆啊、游乐场啊，
0: 对，
1: 那么更适合于孩子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境呢就要发生一些转变，就是以他为主了。
0: 嗯，
1: 那再有呢就是像我们刚刚两位朋友提到的说，哎，你说出来呀，以后我带你去度蜜月。那么度蜜月呢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可能更适合年轻人追求
0: 新鲜、比较浪漫的地方，
1: 刺激浪漫的一些地方。
0: 嗯，
1: 那再后呢，就是很多朋友工作比较繁忙，他可能去往哪里就真的不重要了。哪怕只是一个休闲度假的酒店，在那儿呢，能够舒舒服服的好好的补补觉，每天睡到自然醒之后呢，看一看窗外的风景，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休息和旅行了。
0: 对，要不然这几年呢，就是这种慢旅行呢非常的流行呀。
1: 嗯，
0: 有很多的朋友就是不在乎我这几天的这个假期到底打卡了有多少的一些景点。
1: 对。
0: 可能就是在某一个城市某一个自己想去的这个地方住上3-5天的这个时间，来慢慢的去感受当地的一些这个人文特色啊。
1: 嗯，
0: 这可能就是他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放松身心的一种最好的选择了。
1: 没错，还是想问问大家最想在这个假期当中去往哪里呢？可能这一波热浪呢可能也会持续到8月20号左右吧。
0: 嗯，
1: 大部分的这个假期的末尾呢，大家都会收收心回到家中调整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工作和开学。那么还有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大家有计划好你的旅行目的地吗？也可以在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

歌就是来自周杰伦带来的《七里香》，真的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满满的是一个画面啊，画面感非常的强。如果说没有去外出旅行的话，来这歌里边来感受一下吧。

0: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雨季。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他说，
3: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4: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2: 他说，
5: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幸运，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8，节目呢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今天呢是周末版的周末直通车，在周末下的这个时间段，不知道大家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在今天周末的这个时刻，你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也可以来聊一聊你假期当中的一些收获，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那么音乐自由点，好歌大放送，也希望在午后时光当中呢，能够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旋律。我们的微友老狗就说，老猫在吗？要找你的好朋友，是不是两个人起的这个名字呢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非常喜欢的养小宠物呢？
0: 是啊。
1: 坤坤三角洲行动说，看一下临汾的路况啊，您具体要去哪里？目前

0: 在平阳街这边依然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况嘛，所以大家呢可以选择一下绕行。那么同时呢，我们关注到在平阳南街，也就是说五中这块我们神道神州装饰城这边的交通压力呢微微有点大啊。那么其他路段上在市区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去驾驶，因为今天是周末，再加上这会儿天气呢还算是炎热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可能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稍稍晚一点点，在大概五六点钟的时候可能路上的高峰时间段才会出现，所以提醒大家即使在车不多人不多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依然要注意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安全行驶啊。
1: 坤坤说目前行经在鼓楼南啊，要去往这边那鼓楼南大街一直到环城南路这边呢都是比较畅通的，您可以放心去行驶。就是在平阳南街这边施工，大家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围挡的道路两侧非机动车呢是可以进行通行的。
0: 对，
1: 在出行方面呢，如果您必经要从这边来进行途经的话呢，也要选择适时的路线呢来进行绕行。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大家在路上出行下午时段当中呢天气比较炎热，可能比较犯困啊，还是要叫醒我们的这个身体状态的。
0: 对，不知道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大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一些歌曲呢？是喜欢听那种舒缓的给你营造一种非常美的一种意境的那种环境的歌曲呢，还是喜欢那种节奏感比较强的，就是能够为你提神醒脑的那种歌曲呢？
2: 对，
0: 还是有一些轻音乐的一些陪伴，让你在那种舒心的状态之下游刃有余的去驾驶自己的车辆，同时呢还能够收获驾驶的一种乐趣呢？
1: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去分享在你的歌单当中所收录的一些旋律啊。除了在假期当中外出旅行去游玩给自己换换心情之外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喜欢在周边的一些城市当中跟自己的 idol 去见面啊，去参加他们的演唱会，感受现场的那些氛围。那么大家都喜欢哪位歌手呢？有没有一位歌手在你的身边歌单里面是陪伴了很多年的？哪一首歌又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
0: 对，比如说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在省城太原就有周华健的演唱会，是不是有些朋友都已经去往了这个太原省城了，然后要开启自己和周华健的青春的拥抱了呢？可能很多朋友去听歌去看演唱会不仅仅是听歌这样一个现场的感受吧，更多的就是奔赴自己的青春啊。
1: 是的，那今晚有没有跟周华健周大哥去见面的呢？也可以告诉我们了。
0: 那接下来就来听听来自周华健的这首歌《让我欢喜让我忧》。

0: 刚才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呢一起分享了来自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其实对于出行这件事情，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呢？
1: 是
0: 让我欢喜让我忧啊，开心的就是去往自己向往已久的那个目的地了。那忧的是什么呢？可能玩完之后，这个钱包有点干瘪了。那么同时呢，还有就是有点疲惫了。所以说几天的这个行程呢，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劳逸结合啊。
1: 没错，也有很多朋友们回来之后呢，或者是去往目的地之后呢，就发了一条短视频说我在秦皇岛躺着，我在日照躺着，我在北京躺着，要么就是还有谁家孩子是在景区门口不哭的呢，然后就发一连串孩子们因为热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在哭闹的一些短视频。所以有让我们很多朋友们看到之后，就是又欢喜又很忧的这个感觉。
0: 是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在旅途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状态，合理的计划一个这个路线，根据孩子的一些年龄，还有我们一起出行同行人的这个家人的一些状况，来适时的去选择，不要把这个旅行啊真的是搞得跟游击队一样，那就有点太累了。
0: 是啊，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一个朋友就说了嘛，他就去山东这边，他就说特别特别的热啊。对于他来说，因为他一直就是体弱吧，就不太吃这个凉的东西，但他就说了，但到了那边之后呢，就是天天都得吃雪糕啊，一出门大太阳暴晒口渴，你就想吃点凉的东西能给自己去降降温啊。他大概每天都要吃三四根，他说在之前的时候一个假期可能吃上一两根吧。
1: 可能在山东那边前一段时间的这个温度呢高达了40度以上啊，那我们的体感温度呢可能就会更热一些，有的时候呢也适时的需要一些冰凉的食物呢来给我们去降温降暑了。坤坤说临汾到襄汾的高速路况怎么样呢？75京昆高速目前呢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正常去进行通行。也可以从我们的这个城市快速路，也就是我们的滨河南路这边呢去往襄汾，也是比较近的。
0: 是
1: 他说了喜欢在出行的路上听 DJ 的一些旋律啊。那有的时候长途旅行我们也适合这种动词大词的旋律去叫醒我们了。
0: 对，那么最近呢有一首歌就特别的火啊，虽然说是一首经典的这个老歌吧，但是通过翻唱 DJ 的这个版本一下子就火起来了，有很多朋友还会跟着这个歌呢来扭动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也拍成了一段 Vlog 发送到平台当中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个节奏来听一听吧，捉泥鳅。

0: 这是树木小的时候经常会唱的一首歌呢，捉泥鳅。但是通过烟嗓黑歌的翻唱 DJ 这个版本的时候呢，又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感觉了。可能还是那波听捉泥鳅的朋友吧，但已经都是人到中年了。
1: 是的，既然是动次大次的一种感觉，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种别样的版本带给你特殊的一种味道啊。
0: 是啊，
1: 还有很多的朋友们都在问啊，老白就说了，我点的歌有吗？那刚刚呢，我们刷新了一下平台，没有看到你留言的一个信息，不知道你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个旋律呢？如果还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待会儿回来的话，就继续发送给我们吧。
0: 对，那也希望大家点播歌曲的这个时刻呢，就是不要走开啊，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不然我们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哎，你不在直播间还以为我们没有播放呢，是吧？
1: 对，
0: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88.9兆赫，或者说94.6兆赫，当然也可以通过抖音听见林汾的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嗯，那么在此时此刻依旧是我们的周末直通车音乐自由点好歌大放送的环节当中，在周末的午后时光当中，这会儿的天气呢有一点点的闷热，大家有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些旋律能够带给你一丝清凉呢，都可以去推荐给我们告诉我们了。
0: 对，刚才在路上发来信息了，说有没有寂寞的光棍那首歌呢？没有搜索到寂寞的光棍啊，不过找到了陶喆寂寞的季节送给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想跟我们分享吗？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互动啊。那接下来就来听听来自陶喆的这首《寂寞的季节》。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文明成果。
1: 他说，
2: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3: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1: 他说，
4: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经历，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3，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周末直通车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想要听到哪些歌曲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当然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你要听的歌一定要注明一下是谁演唱的哪个版本啊，我们才能给你为你正确的来进行播放，要不然版本不一样，你听出来这个味道也可能是不同的。
1: 是的，用户12345678说，怎么直播间没问什么也听不到回答呢？您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出行方面有任何的一些困扰或者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言，那么直播开始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也会对您所咨询的问题呢进行一个解答，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大家出行，帮助大家生活啊。
0: 对啊，刚才在路上呢就发了信息了，说

0: 没有这个戒指，意思就是单身呗。哎，那单身不一定不戴戒指，那不单身也不一定就要得戴戒指，是吗？
1: 是的，突然说完之后，感觉我们两个人有点可怜啊。
0: 嗯、
1: 现在遍地都是首饰的季节，我们直播间那两个人四双手，上面一个戒指都没有啊。好歹有一个也行，就没有那么孤单了，是不是？
0: 对，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朋友，特别是女孩子嘛，
1: 嗯、
0: 大家都喜欢去搭配这些首饰嘛。
1: 对，
0: 比如今天我穿什么样的衣服，会配什么样的这耳环，什么样的项链、嗯、什么样的手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戒指啊，等等等等。但有些可能就是比较简单一些，就是特别在夏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天气比较热嘛，容易出汗、嗯、可能就是更干净简单，可能就会更加凉快一些吧。
1: 是的，勤劳说这是羊绒和谁呢，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啊，我是主播朝旭、嗯、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我们的直播间，周末直通车为大家送出今天的周末音乐自由点的环节，也是好歌大放送的环节、嗯、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来自生活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旋律，还有有意思的事情，你的旅行目的地等等啊。刚才在路上说还以为被丈夫拿去抵债了，真的是短剧小说刷多了、嗯、那我们两个人此时此刻也是不是也在想重生之我在电台当主播啊。所以也希望我们大家生活当中呢有那些能够给我们消遣娱乐的一些事情，那么也有呢就是能够去伴随我们的一些好听的旋律，释放我们的情绪和心情啊。
0: 对，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屏幕前可能大家通过屏幕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嘛，能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而且我们在互动的这个平台当中、
1: 嗯、
0: 能够看到各位的这个名字，包括有很多朋友也是通过这个直播间这个平台然后互相去认识的啊、
1: 嗯、
0: 所以看到大家所发来的信息，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表情都觉得特别的开心啊。
1: 对，大山小河说不管凉不凉快啊，今天看起来特别旺夫、
0: 嗯、
1: 我的老公在不在直播间呢，你看大家都说旺夫了，今天有没有进账呢，有进账的话晚上交给我好不好。
0: 对，叮咚，今日到账多少元。
1: 嗯，两个人四双手，说错了啊，两个人两双四只手哈、啊
0: 嗯、
1: 那么也是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分享来自于你生活当中的那一些快乐，来自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一些事情。那再有呢就是这个时段当中你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和歌曲，就可以在公屏下方来给我们留言。
0: 对啊，天气热了之后大家可能胃口不是特别的好啊、
1: 嗯、
0: 有些这个女孩子呢就想吃一点自己喜欢的一些小零食，比如说这个小蛋糕啊，或者说一些甜点呀等等等等，因为吃甜的食物确实能够愉悦我们的身心的，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最近呢有一个话题一下就登上了热搜，说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这个话题，就有朋友就控诉了，说自己买的这个暗黑风蛋糕一口下去呢满嘴秋黑秋黑的，然后舌头牙齿呢全都变色了，说而且上了一个图啊，说吃完之后这嘴里面就像啃了这个墨鱼一样，舌头牙齿全蓝了，洗洁精的搓了半天才掉啊。那后厨朋友看了说呢要调出那种纯黑红纯蓝的，色素量是浅色款的5-6倍，奶油呢都会发生一些小小的一些变化啊，深色呢还能够盖住蛋糕胚不新鲜的一种味道，所以说对小孩吃完之后呢代谢呢是有点大了，好看是好看，但是吃的时候的安全性呢也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些疑问啊。
1: 对，其实主播也踩过这样的坑啊，那么大家呢、
0: 嗯、
1: 都会觉得尤其是小朋友五颜六色呢是非常的好看的，而且我们做出来的蛋糕颜色很鲜艳的话呢又会很出片。
0: 对，
1: 其实我们一家四口啊，三个人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夏天去过生日、
0: 嗯、
1: 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这个国风，就是白色和红色来给小朋友过一周岁啊，或者是这种大一点的这个生日、
0: 嗯、
1: 然后你吃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跟全部涂了口红还有嘴上的颜色是一样的。那么对于小朋友们来说这个蛋糕呢，大家呢可能尽量的就会选择淡色或者以白色为主，加一点点这个水果和动物奶油就可以了，但是奈何他们还是喜欢多姿多彩啊。
0: 对，因为这个颜色比较亮丽呢就能够勾起大家的一些食欲吧、
1: 嗯、
0: 那也有从业20年的糕点师傅呢林先生就说到了，说制作黑色蛋糕呢可以选用黑可可粉、墨鱼汁还有植物炭黑等等一些原料、
1: 嗯、
0: 即便是需要色素的一些调色仅仅滴入几滴就足够了，那么大量添加色素的这个蛋糕呢它的口感会发苦的，根本没有办法来进行售卖啊。
1: 嗯，其实现在呢正规一点的门店呢就不会为了追求夸张的这个颜色呢添加过量的一些这个色素、
0: 嗯、
1: 而且现在呢我们可能这个做蛋糕的时候大家可能会采用一些

0: 果蔬类的这个食用的这个色素来进行，但是呢颜色呢可能不是那么的好看了。但是听过今天这样的话呢，大家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也踩过这种彩色蛋糕的坑呢？以后在选的时候就尽量以水果为主。那么现在呢还会流行一种戚风蛋糕，它可能就只有这个蛋糕胚加一点点的这个淡奶油，然后呢也是非常好看的。
1: 对啊，那么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偶尔就是吃一次这种黑色的这种深颜色的蛋糕，不要过度的去恐慌啊。那么同时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就是控制这类像裱花蛋糕的一些食用的一些频次，在饮食日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要选择天然的新鲜的一些食材，减少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啊。前两天的时候呢还真的蒸过一次这个馍馍啊，蒸馍馍呢也是看到别人蒸的就是五颜六色的嘛，自己想尝试尝试，然后就买了这个火龙果榨成汁，然后和成面，然后蒸出来就是那种红红的颜色啊。
0: 是的，
1: 如果说里边再稍微加一点糖或蜂蜜的话，那可能口感会更好啊。当然我还使用了这个紫甘蓝，包括这个南瓜的等等等等，可能有些颜色就蒸出来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艳丽啊，但是它营养价值，对，营养价值也在其中呢。所以有时候想吃一些比如说颜色更加鲜艳的，给小朋友，比如说他的胃口不太好，通过这种色彩的这种搭配，然后能够让小朋友多吃一点点的话，可能就父母就要在这方面多下一些功夫了哈。
0: 对，比如说喜欢绿色的话呢，我们大家可能会通常选用
1: 菠菜，对，把它榨成汁啊，
0: 对，补钙补铁。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煮熟的这个菠菜呢是非常非常绿的，但是在揉进我们的面食之后，蒸出来或者是煮成面条之后呢，它就会稍微的变浅一些。
1: 对，
0: 但是没有关系啊，如果想要出片的话就加点滤镜嘛，至少我们吃进嘴里的是纯天然的一些果蔬类的。
1: 对，
0: 因为我们这儿是面食大省嘛，像福山我们进行这个花馍采访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很多的这个天然这个色素呢都会通过这个蒸发呢就会有一些些变色了，所以我们大家呢也不必过多的这个焦虑，那么偶尔吃一次呢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在生活当中想要颜色丰富多彩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多做一些这个果蔬汁了。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了，这是来自张学友带来的《只想一生跟你走》，这也是平台当中有朋友呢点播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张学友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只想一生跟你走。就是过了这么久，我们再去聆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依然会相信爱情的一种力量啊。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说最美的一种爱情依然就是那种双向奔赴，当然也希望在最美的年纪，大家能够收获属于你的爱情故事啊。
1: 嗯，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到那一个一生只能够跟他一起走的那个人呢？还有我们的欧阳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临沂墨尔本的翡翠，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两广的小朋友会从小唱到大啊。然后还说了广东音乐之声的电台当家男主持都非常非常的卷，然后又要做电视，又要做广播，还要发歌当歌手，还要拍戏啊。我们俩刚刚就在探讨说，以我们这个水准，可能第二集就全剧终了吧。
0: 对啊，其实现在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以前是电台嘛，可能大家只是能够听到声音，那现在随着这个时代的一些发展，你看我们通过视频的一些方式呢，也是跟大家见面了，包括一些拍视频呀，制作一些视频呀，等等等等，可能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与时俱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1: 对，全国都在卷，那么大家呢也都在努力奔赴的这个路上啊。刚子就说，你看搞得我都快躺平
0: 一年半了，
1: 那你真的是手里有点小钱才能够去躺平啊。要不然怎么能够支撑生活呢？只想游山玩水，换不同的城市。那可能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会有这种说走就走的冲动吧。
0: 对，他说了，存点小钱，以后跟媳妇呢提前养老，一个月2000，还有单间保姆，有人做饭，多好呀。
1: 对，
0: 看来现在已经是财富自由了，是吗？要不然怎么能够去躺平呢？
1: 是的，才刚刚30岁啊，90后应该是95后了，97、98左右30岁。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就是比如说陪自家的爷爷奶奶去看一些敬老院啊，养老的这种康养中心啊，奈何爷爷奶奶没看上，自己看上了，就先住进去了。你也可以去提前尝试一下了。
0: 是，我觉得在日常。

0: 生活当中就是一代人跟一代人这个想法是不太一样的啊。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活得是非常非常这个通透的。当然了，我觉得就是人生在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一种感知，就是我们的这个感知力啊。不管你多大年纪步入这个婚姻的殿堂，不管多大的年纪拥有属于自己的这个孩子，总觉得一生值得就足矣啊。
1: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欧阳所推荐的两广小朋友都会唱的一首旋律，墨尔本的翡翠，一起来聆听。

0: 这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的欧阳听友呢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墨尔本的翡翠。是不是在这首歌里边听到了那种无奈呢？明明心里是有牵挂的，却只能刻意保持一种分寸啊，不敢走太近，怕负重，怕牵绊，只能默默地放在心底，安静地来进行相望啊。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曲啊。其实每每听到一些粤语歌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不在乎听到的里边的故事讲的是什么，这样的一些旋律就本身打动着我们啊。
1: 没错，那么大家喜欢的一些歌曲，喜欢的旋律，都可以推荐到我们的公屏下方，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跟歌曲之间的故事啊。那说到墨尔本的翡翠呢，也真的就是一个人去竭尽所能的为了对方，为了满足他的一些愿望。那么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情感在里面的。
0: 对啊，就像他们的这个爱情一样啊，就像墨尔本的这个翡翠一样，是难以追寻的。因为墨尔本好像根本不产这个翡翠，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说才有了这样的一首歌，墨尔本的翡翠。好，今天下午你想要听到哪首歌，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在平台下方来进行互动，告诉我你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加上想要送出的祝福，或者说你想听到的这个版本是谁演唱的，注明之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来进行播放啊。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平台当中2306的这位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八月不仅有周华健的演唱会，还可以去看张韶涵哦。他说非常喜欢他，那么也想点播一首来自张韶涵的歌曲。那么稍后呢，我们在曲库当中呢来为你去搜索啊。
0: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萌萌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其实一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呢，觉得特别特别的这个忙碌啊。除了自己工作的这个忙碌，家里呢也在忙碌的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希望今年暑假装修完成之后呢，能在过年的时候搬进自己温暖的这个小家。他虽然说是重新的一种翻修，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呢是期待已久了。其实说到这个装修，这是一个大工程啊。特别是二次去装修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朋友都会把自己家拆成这种毛坯的一种状态，
1: 对，
0: 重新走这个水电呀，包括这个暖气呀、线路呀等等等等，可能这个工程量就是比你新装修还要更大一些。当然了，我觉得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也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包括如何去这个设计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家具的摆放呀、空间的这些布置呀等等等等，可能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你的一些心血。
1: 是的，有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在选择夏天的时候呢来进行装修，装修结束之后呢就可以尽快的去通风和晾晒。那么再有呢就是经过一个冬天暖气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放一放，晾晾新家里的一些味道，然后在来年的时候呢搬进自己比较喜欢的精心投入的一个爱家当中了。
0: 对，那么同时我看到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了，说大家有没有什么去除家里新装修的这种味道的一些小技巧呢？如果说有的话呢，也可以告诉他啊。不知道我们直播间或者说在线收听那些节目的一些朋友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的？那我知道可能有专业的机构来有去除这个甲醛等等一些异味的。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会买这种绿萝、绿植摆放在自己的家里边去除异味，还有那种炭包啊，或者说摆放这个洋葱啊等等，也可以吸附家里的异味啊。
1: 是的，
0: 不知道哪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啊？
1: 大家有没有装修过的这些经验呢？也可以一起去分享。但是现在更多很多朋友们在新家去进行一个装修的时候呢，都会选择新风这个系统，改善家里的一些环境，包括呼吸的这个空气等等。那么也会有一些朋友就会买大型的净化机放在这个家里，不光是装修过后可以用，那么日常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用2到3年呢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那么到底会怎么选择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了。
0: 对，就像你刚才所说到的一些这个新风系统，包括空气净化机，有很多朋友就是在装修这段时间的时候可以使用，包括之后的时候呢，家里比如说有一些
1: 开窗少，
0: 对，有可能有一些这个负氧离子呀等等等等，空气的一些循环呀，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使用率呢还是蛮高的啊。
1: 是的，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依旧关注听见林粉为大家送上的周末直通车音乐自由点啊。

0: 周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7，周末特别节目周末直通车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在午后时光锁定听见临汾，那么也可以去锁定周末直通车，来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事情，还有好听的旋律，一起来听歌。
0: 那么路上有一条信息呢，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在七中巷这边最近这两天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一直是在施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这边的这个施工呢有一个延期的一个通告，请大家呢及时来关注一下。
1: 是的，那么在这边呢，原定于2026年8月1号到8月10号去开展的七中巷，也就是西兆大楼门口东侧一直到西兆小学大门口的西侧，那么这边呢是由于供热主管道检修的一个工作，施工开挖之后呢，看到地下管道腐蚀老化面积远超于前期的勘测范围，那么需要加管线呢进行更换的一个作业，为了全面的根除供热安全的一个隐患，工期呢目前呢是需要延期到2026年8月20号啊。那么还有12天的一个时间，那么大家呢从这边如果必经之路要回家的话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对，而且在施工的全过程呢，这个路段是禁止机动车去驶入的，非机动车行人呢请大家按照现场的指示有序的来进行通行，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路行线路，施工造成的一些出行的不便，也希望各位市民能够来进行这个谅解啊。这是关于在七中巷这边的供热主管道检修工作有一个延期，延期到8月20日啊。
1: 是的，那么原定于8月10号完工，那么延期了10天，需要到8月20号，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理解，那么为了我们冬天的时候呢取暖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出行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稍稍不便了。
0: 对，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周末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此刻你又在忙些什么呢？是不是很多朋友待在家里来享受一下周末的快乐，

0: 有没有使用过撤回这一项功能呢？
1: 对，那微信时刻呢7号呢也是发文了，说微信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撤回可以撤回了。那所谓的这个撤回，其实就是可以删除提示语。当你撤回之后呢，图中这句撤回提示词现在呢可以从你的页面里来进行删除了。不然之前的话，大家可能你一删除，然后你就底下会显示一行字嘛，你撤回了一条信息。
0: 对，
1: 哪怕就是别人没看到你发的是什么，但知道你撤回了一条信息啊。
0: 是的，那撤回也可以去撤回之后呢，是不是就感觉方便了很多呢？大家呢可以长按聊天框里你撤回了一条信息，然后点击删除，自己的对话界面呢就会瞬间干净，截屏存档汇报呢再也不用被那行灰色的小字儿所抢尽了。
1: 对，
0: 更需要注意的就是只能够删除自己页面的一个提示字，那么对方页面的提示字呢是依然会存在的。就是我们大家可能比如说在发一些文档或者是工作总结的一些文案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哎，直接截图证明自己去发过之后呢，就不用再显示这一行，大家呢就可以进行长按和删除了。
1: 对，那目前这项功能也是正在覆盖一些这个手机的用户端啊，还有几个撤回的小功能，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否知晓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比如说就像刚才昭旭所说到的，你的信息一下发错了，本来要发给A 呢，然后结果呢发给 B 了，这发错信息怎么办呢？就2分钟之内长按消息是可以撤回的，撤回后5分钟之内点重新编辑，原内容呢会回到这个输入框，你改好字然后重新来进行发送就可以了啊。
0: 是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连续发错好几条错误的消息，但是呢也不用一条一条的去撤回了，就大家只要选择其中的一条长按，然后选择撤回本次发送的全部消息，就可以一键打包来销毁了。那么一条一条撤回，是不是大家觉得很慢呢？
1: 是。还有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知道你摁了哪个键，就不小心呢就拍了一下别人，那2分钟之内呢长摁那一个拍一拍，你就会撤回了。而且拍一拍撤回，对方呢不会多出任何的一些提示啊，不会说刚才谁谁谁又拍了你一下，是怎么了一下，有时候他会用一些这个形容词或者动词来进行形容啊。
0: 是的，发错文件的时候呢，大家也不用担心，比如说长按也能够撤，3个小时之内呢都来得及。像我们经常使用的 Word 啊、PPT 啊、PDF 啊、压缩包啊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能够去试用的。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的小技巧了。如果照片比较重要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文件来进行发送了。
1: 对，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微信当中的一些新的一些功能。那这些撤回的这个功能，大家学会了吗？万一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小心发错了，那你可以使用撤回的这项功能啊。
0: 是的，
1: 好，
0: 那么在节目之上个时段广告之前呢，有朋友想听张韶涵的歌曲，在这个月呢也会奔赴太原去看她的演唱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送上了。
1: 对，这是来自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是不是又让大家想起了在夏天喜欢吃的某一款巧克力啊？

0: 这首熟悉的旋律在你耳边响起的时候，是否想起了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经常会吃到的某款巧克力蛋冰激凌啊、巧克力雪糕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喜欢你没道理。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多这个男孩向女孩表白的过程当中也会说这六个字呢？
1: 嗯，十字路口发来了个信息，他说2007年啊，当时的这个品牌的雪糕2.5块一个，攒了一个星期的钱买了一个，成为了班里面第一个吃到巧乐兹的人啊。
0: 嗯，现在是不是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巧乐兹呢？在里面还深深的藏了一块巧克力啊。
1: 是的，那口感呢真的是非常的绵密又很冰爽。那么大家呢在夏天，尤其是在午睡起来之后呢，可能都会选择一款冷饮或者是一根冰淇淋一根雪糕。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首歌曲和这个品牌呢？
0: 对，喜欢你没道理，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对谁说过这样的一些话语呢？可能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给你呈现出来的又是一种甜甜的感觉，甜甜的味道呢？也希望今天的这首歌能够勾起你满满的一种幸福感和回忆感啊，也可以聊一聊你从前的那些温馨的浪漫的一些故事啊。
1: 是的，不仅有张韶涵的喜欢你没道理，还有那些年张含韵所演唱的喜欢酸的甜就是真的我，酸酸甜甜就是我。
0: 对，
1: 那么大家呢是不是每一次在喝伊利优酸乳的时候也会想到这首歌曲呢？
0: 是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刚才在路上发来信息，他巧了，我叫郭靖，有这么巧的事情吗？我觉得你肯定你的名字当中有一定有一个这个刚字啊。
1: 嗯，
0: 那为什么会叫刚字在路上呢？是吧？
1: 对，那不应该叫镜子在路上吗？如果真的是郭靖的话。
0: 对，黄蓉在哪里？
1: 对，那么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我们能够回忆起的画面，通过这些开心的小细节也能够想到那些年我们在追武侠剧的时候，郭靖黄蓉给我们留下了荧幕当中深深的印象，也留在了我们的脑海当中啊。
0: 对啊，那谁是你生命当中那个最特别的人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方大同《特别的人》。

0: 听到这首节奏感非常强的歌曲，是不是主打的就是一个随心所欲呢？很多歌曲就是给我们这样的感觉啊，踏马寻花向自由。很多朋友都期待这种自由自在的一种生活，但一方面可能大家为了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呢，无法去挣脱这种生活的束缚吧。也有人会感慨现实的一些束缚太多，真正的很难达到随心所欲啊，随心自由。
1: 那么最近呢，大家可能在一些短视频当中呢，也都听到了这首歌的 BGM， 大家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一定要向自由啊。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听他的歌曲的时候呢，真的就是有一种风风火火，想要去追寻沙漠草原的感受。那么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来说呢，也真的是格外偏爱了。如果没有工作，能够奔赴自在的生活，也能够让我们去无忧无虑啊。甜心就说了，说这首歌不光是能够外出，也很阳光啊。听了让失恋的我满血复活啊。
0: 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歌曲呢？就是这种节奏感比较快的吗？就是听完之后让你觉得很松弛很放松的一种状态啊，哪怕你不知道歌词怎么去唱，但是你会跟着这样的旋律来哼起来啊，就是能够沉浸式的去听歌的过程当中，有非常深的一种感染力，让你情不自禁的会跟着这个歌声来随声附和啊。
1: 是的，20年前的时候，我们可能踏上马背，然后会想听当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那20年后的这一首踏马寻花向自由，是不是也让你在马背上找到了自由呢？
0: 对啊，今天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各位都在忙些什么呢？此时此刻你通过什么样一些方式来收听节目呢？那我们在平台当中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也不要只是看一看啊，你可以来扣一波一，让我看看你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哪里，有多少人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听自己喜欢的歌，唠你喜欢的这个天儿呢？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你假期的一种安排，周末2天的时间你会如何去安排呢？
1: 那么稍后呢，即将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整点广告之后，欢迎我们大家继续回来。广告时间呢，也不要走开，继续来跟我们去听歌吧。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息。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他说，
3: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4: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嗯，
2: 他说
5: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幸运，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节目呢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今天是周六下的这个时间段，周末直通车，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现在正在做些什么，那今天下午想听哪首歌也可以抓紧来进行互动了。
1: 是的，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音乐自由点好歌大放送啊，大家想听到的旋律都可以在平台当中呢下方来进行留言来进行点播，那么都可以在线上跟我们共同来聆听同样的旋律。如果您开车在外路上的话呢，同样也可以搜索调频 FM88.9 FM94.6， 那么两套电波当中呢也会同时响起同一首歌声啊。
0: 是啊，我看到这会儿在平台当中不少的朋友都已经在预约歌曲了，那大家呢也不要着急，我会根据各位预约的时间呢在节目当中呢一为大家来进行播放，那么同时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不知道在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外出的一些感受呢，如果说你已经外出归来了，可以来聊聊分享一下你外出的一些经历，有趣的那些事儿，或者说

0: 收获。
1: 嗯，
0: 同时即将要外出的一些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的这个目的地啊，你这次的旅行是陪谁一起去呢？那有些人可能就是一个人的旅行吧，
1: 嗯，
0: 那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这个闺蜜，或者说跟
1: 自己的好朋友一起来进行这个外出啊。所以说不管怎么样，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外出的过程当中收获满满。
2: 是的，不管旅行的目的地在哪里，还是我们节目一开播的那样，重点不是要去哪里，重点是要去啊。首先让我们走出去，和谁去，然后才可以留下这一段旅程当中难忘的回忆。现在呢，我们的手机真的记录的非常的方便，可以通过视频照片的一些方式来留下那些美好的瞬间。那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你在哪里找到了你的感受呢？
1: 对啊，有些朋友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呢，喜欢去那种大都市，感受那种摩登城市的一种魅力啊。
2: 嗯，
1: 那有些朋友呢喜欢去有山有水的一些地方，亲近这个大自然，比如说像国家森林啊、5A 景区啊等等等等。那有些朋友呢去到某一个城市的时候呢，更想了解这个城市的深厚的一些文化底蕴，那可能会走进的就是这个城市的博物馆啊。
2: 对，
1: 所以大家在出行之前的时候呢，做好攻略，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呢，也就是说安排好自己的行程，让自己呢能够劳逸结合，玩得开心，也玩得不是那么的累啊。
2: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爱这些人间烟火，又爱吃，那你到了一个城市之后呢，一定要去去它最热闹的早市和晚上最热闹的夜市，
1: 对，
2: 那么的可能都会有你尝到的一些意想不到的美食了。
1: 是，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平台当中有朋友点播的，来自小阿峰带来的翻唱的一首歌曲啊，《爱江山更爱美人》。

0: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爱江山更爱美人。不过我今天听到的是小阿峰的这个版本啊。那有些朋友在这个暑假，比如说大学已经毕业的这个时刻呢，有很多朋友会走入这个工作岗位，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再次来这个学习啊，深造，比如说会考研呀等等等等啊。所以我记得在大学阶段的时候呢，不是大家写那个同学录嘛，毕业录，就有一位朋友就写到了，说毕业之后不知道你先是成家还是先去立业呢，所以说这个话题呢也引起了当时很多朋友的一种热议啊，说哎，我到底是先要成家还是先要去立业。不过在目前来看的话，在我身边很多朋友都选择先去立业然后呢再去成家啊。
1: 是的，这好像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们说，先有了自己的一个稳定的基础，把自己变得更好更优秀，才能够给予对方更好的一些支持，给予这个小家庭更好的一些规划啊。
0: 对啊，
1: 所以不管怎么选择，当然有很多一出校园的大门，两个人呢就已经步入了婚姻的这个殿堂，然后两个人共同的去努力，这样呢也是有的。就是不管怎么选吧，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到底是更爱江山还是爱美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纠结的点啊。
0: 对，
1: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给我们去推荐一些好听的旋律和歌曲，在生活当中哪一首歌能够引起你的触动和共鸣呢？
0: 对，刚才在路上呢就发来信息了，说遇良人先成家，遇机遇然后再做事业啊。
1: 嗯，
0: 哎，对呀、啊，其实有时候就是能够
1: 先碰到什么，
0: 对对对，有时候在你人生当中，就是陪伴你一程的那个人，可能就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比如有些可能是从校服，然后变成了这个婚礼的婚纱，对，然后呢，共同携手呢走过一生啊，那这样的一些情感也是非常让人去羡慕的啊。
1: 嗯。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有一个好的归属啊。他说怎么能够到一个人的心里呢？我们也不知道啊，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推荐吗？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每个人使用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呢也是不太一样的。有的呢可能就会比较害羞，总会默默的给你发信息啊，给你送礼物啊。有一些呢可能就更比较直白，总是会约你出去见面啊等等等等。大家的这个恋爱都是怎么谈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了。
0: 对，可能在直播间的一些朋友们已经是宝妈或宝爸了，那你还记得你跟那个他，你生命当中的另一半第一次相遇的那个场景吗？也可以来聊一聊，回忆一下你们那个时候的甜蜜时刻啊。好，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车继林带来的《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0: 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很多人感触特别深呀？人生呢，就是一本无法永远无法读完的这个书啊。每个人一生当中的经历和故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首歌里边，是不是听到了属于你的那个故事呢？
1: 是的，晴儿就说了，有生之年啊，一定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所以想吃想喝请随意，想见的人呢也要去见，不要留下太多的遗憾。
0: 嗯，
1: 你看，就像刚子说的，当年追我半条街，我愣是先搞事业，最后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什么也没留下，早知道就先结婚了。你看，追你半条街，你都不同意吗？
0: 嗯，那现在也不迟啊，既然事业已经搞起来了，然后就看看当初追你的那个女孩她现在是在何方啊。
1: 嗯，老狗说，我才17，这是我能听的吗？今天的直播间是不是不太适合我待了？我说明年就能够谈恋爱了呀，他说今年也能，那今年不是早恋吗？
0: 好吧，因为老狗才17岁嘛，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年纪呢还是以学业为主啊。
1: 嗯嗯，他说学习完之后在哪里可以领对象呢？学习完了之后是不是就实践了呢？明年再来呀，坚持到明年18岁，我们就可以给你介绍对象了。说不定到时候我们就会举办什么七夕相亲大会啊等等，你就可以碰到你遇到你喜欢的另一半了。
0: 是啊，其实有时候说到这个缘分真的是妙不可言啊。
1: 对，
0: 有时候你在人群当中去寻找那一刻的这个时空呢，茫茫人海如何也遇到不了他。
1: 嗯，
0: 但是在灯火阑珊处一转身的那个时刻，说不定他就在那里等着你啊。
1: 是的，之前后看到互相陌生不了解的两个人，能够慢慢的通过一些游戏，通过看到互相陌生不了解的两个人，能够慢慢的通过一些游戏，通过别人的撮合，然后呢，能够有迈出的那一步，就会发现，也许是接下来就能够恋爱成功了。
0: 对呀，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在谈到自己情感的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人有非常多的一些故事在其中吧，可能就有你年少青涩的那个情窦初开的那种暗恋的那种时刻，还有就是你步入大学的时候呢，看到别人就是很优秀有仰慕的那

0: 一个时刻，
1: 对，
0: 再到后来的时候呢，就是碰到了人生当中你觉得可以依靠的、可以托付的、能够相互去陪伴的那个人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一生当中会遇到不同的一些人，那你在究竟是如何去选择呢？那一定是和你同频共振的那个人了。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找到那个人。
0: 嗯，
1: 那么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能够跟大家畅聊生活，也能够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当然了，也少不了好听的旋律的一些陪伴。有些话你不好意思说，那就唱给他听吧。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平台当中萌萌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今天点播的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0: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影迹。
1: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

0: 精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

0: 他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Oh My God》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境遇，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3: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7:37，直播节目呢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我们在周末呢是4个小时的时长，从下午的15点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9点。那也希望在这4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点播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我们也把最温馨、最美的一些祝福送给我们在线收听的各位好朋友们。
4: 是的，大家呢也可以将听见林汾的直播间呢转发给你的亲人和朋友，你想点播一首什么样的旋律送给某个特定的人的一种祝福，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让他跟你共同在线来进行收听啊。那么也希望能够分享日常生活当中收录在你歌单里面能够引起你共鸣、能够引起你感触的那些歌曲啊。
3: 是啊，我们看到在平台当中呢，这位叫坤坤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是想了解一下临汾的高速到襄汾的路况是怎么样的。刚才呢已经帮您查询了，也就是说济武金昆高速这边的通行是一切正常的啊。
4: 对，
3: 不知道你现在是在临汾吗？其实有时候我们去临汾，去往这个襄汾的这个路上呢，大家可能会走这个快速路，也比较快一些啊。
4: 对，您具体去往襄汾的目的地在哪里呢？还是只是途经？途经的话呢，就可以走济武金昆高速，那么这边呢是一切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去行驶。如果您具体是要在襄汾这个城市当中去落脚的话呢，也可以走我们临汾通往襄汾的滨河南路，这边呢也是可以畅通到达的。
3: 是啊，你看老狗朋友就发来信息了，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对，对于一些事情还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触啊。
4: 是，
3: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刚子在路上发来信息，他说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呢还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无心插柳柳成荫，太认真做一件事情呢往往大部分都做不成，只是偶然啊。我觉得很多事情的这个成功它是需要坚持、需要认真的、持之以恒的啊。
4: 对，只要你努力认真的去对待，那么就一定会成，如果它没成的话，那还需要你坚持的去等待啊。但是呢生活当中也不缺乏你说的那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了。
3: 对，同时呢他在今天节目当中要点播一首歌，毛不易的喜欢你啊，这也是在湖南卫视的过程当中呢毛不易在现场的演唱的一首歌曲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聆听一下。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路虎带来的《像你这样的朋友》。其实，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路虎唱的那首歌，起码就是深情的比较居多一些啊。但你在去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很委婉的那种节奏感非常强的一首歌。像你这样的朋友，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的好朋友多不多呢？我们常说，人生有一知己就足矣嘛。
1: 是的，有的时候呢，就是需要双向奔赴这样的一种情感啊。还有一些朋友就会说，哎，不打不相识。有的时候你觉得我们这么要好，谁能够想到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就是因为两个人打了一架呢？
0: 对，真的是不打不相识啊。或许在你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那个默默的陪伴你的好朋友，你们在其中呢也有很多这个故事的这个发生啊。可能不是像有些朋友说，哎呀，从刚开始然后到现在一直都是非常的要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一些争执。但有些好朋友他可能就是从小到大，哪怕就是从发小的那个时刻到过了几十年，依然会争吵会打闹，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他会为你挺身而出啊。
1: 没错，他依旧会陪在你的身边，除了他之外可能没有任何人能够欺负你了。
0: 是，好，17:49，周末直通车节目呢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么大家想要听到哪一首歌呢，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不知道这会儿在上班的一些朋友们，你们的工作今天已经结束了吗？是正在整理收获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依然在电脑前开启了就是周末加班的这种模式啊？大家有没有统计过，就是你每天做的这个时间有多长？比如今天下午我俩要从15点一直呢要直播到19点，就4个小时的时间呢会陪伴着各位啊。那当然别忘了，就是这么长的时间，中间呢一定要起来去活动活动自己的筋骨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点脚尖的这种方式来锻炼，或者说伸伸脖子呀，伸伸手臂呀，等等等等，就不同的一些姿态呢来锻炼自己的身体的各个部位啊。
1: 如果我每天久坐的话呢，有一项研究呢就说了，我们的大脑可能会开启痴呆加速的一种模式啊。有朋友说，上班的时候我们可能得面对电脑一直久坐，下班了呢又想坐在那儿玩会儿手机，连吃饭都恨不得让人直接去送到面前啊。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当我们沉迷坐着或者半瘫躺着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呢也在偷偷的上演着一场久坐的危机感了。
0: 对，瞬间你就会觉得，哎，我大脑是不是缺氧了，但你装没看见一样啊。那么说到大脑，它堪称是人体最娇气的一个器官，它只占体重的2%，但是呢却要消耗全身20%的氧气。那更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还没有囤货的习惯，全靠血液呢实时的来进行这种供氧。所以你久坐的时候呢，血液循环像是被按了这个放慢键一样啊，毛细血管都可能会被堵车了。
1: 是的，红细胞这位氧气快递员呢就没有办法为我们送货上门，而局部的脑组织呢只能够被迫断粮，大脑就像是被泡在缺氧的温水里，慢慢就被煮傻了。久坐超过10个小时呢，大脑呢就会开启痴呆加速的模式。每天的久坐超过10个小时，痴呆的风险呢会比坐9个小时的人呢高8%。那如果你要是能够长达坐12个小时，风险呢又会暴涨63%。要是坐满了15个小时，恭喜你，痴呆风险呢直接会翻3倍啊。
0: 对，我们俩说的可不是危言耸听啊。就像手机长时间不充电会关机，大脑长期缺氧会让神经元呢批量的来进行罢工啊。那么更扎心的是什么呢？就久坐对着大脑伤害还很双标的，就他不在乎你坐着是开会呢还是躺着去追剧呢，只是屁股离地时间少一些，就算你坐着去做这个数学题，大脑照常是缺氧的状态啊。
1: 对，他也不在乎你分几次做，只要累积时长超过了10个小时，就容易触发危险的警报。拯救大脑计划到该怎么办呢？就是从坐以待毙到动如脱兔啊。大家呢如果真的是工作很繁忙，但是也不要忘了坐得久了之后呢一定要站起来活动活动了。
0: 对啊，其实跟休息来相比的话，运动时缺氧的这个口袋数量呢减少了35%，那么大脑整体缺氧负担呢会降低52%。跟大家来打个比方吧，就好比是给堵塞的这个血管装了涡轮增压，让氧气快递车呢是一路的狂飙啊。 那具体怎么来去操作呢？大家可以记住三个二十原则，就是每坐二十分钟，站起来呢活动二十秒，看二十英尺，大概就是六米外的这个东西才可以啊。
1: 嗯，大家也不要嫌麻烦啊，可以试一试厕所强迫法。怎么办呢？就是把水杯放离我们的座位呢几米开外，那么逼我们自己起身去倒水和端水喝水，那么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就已经开始运动和活动起来了。再有呢，就是追剧的时候呢也不要瘫着，可以边踩一些跑步机啊，或者是能够让我们大脑和屁股都能够运动起来，各司其职，那么这些呢也是我们运动的一些方式了。
0: 对，刚才我们说到超过十小时，有朋友说我这一天哪能坐那么长时间呢？那么其实呢想告诉大家，很多人以为自己没坐十小时，其实是掉进了隐形久坐的一种陷阱啊。比如说你通勤坐车的时候算是久坐，开车握方向盘也算是久坐，甚至呢连泡脚的时候你坐着去刷这个视频，它也算你坐着的这个时间呀。
1: 对，最扎心的就是呢我们经常会犯沙发依赖症啊，一坐就是一下午，结果呢痴呆风险呢可能会比年轻人更高一些。所以从现在开始呢，每个小时定个闹钟，让我们的屁股和大脑呢轮流去放假，我们的认知健康啊真的经不起坐以待毙了。
0: 对，是不是很多朋友听到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条消息之后呢就忍不住赶紧起来动一动吧，不敢久坐了啊。就每天坐着这个时间呢不要超过这个九个小时啊，如果说超过这个九个小时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这个供氧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给我们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我们大家去动起来休息休息吧。
0: 嗯，好，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

0: 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他说，
2: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
3: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1: 他说，
4: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精灵，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惊人，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3: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在每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都是我们俩陪伴着各位啊。从下午的15点呢，一直会持续到19点，四个小时的时间，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音乐自由点，各位想听到哪首歌呢？我们会根据各位预约的时间呢，在节目当中一一来为大家进行播放的。
4: 音乐自由点，好歌大放送，大家在歌单当中所收录的最有感触的一首歌曲，或者是陪伴你很久的一首旋律，你跟他之间有着怎样的一些故事，又或者是想给家人朋友送上一份祝福，今天是特别的纪念日，又或者是生日，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再有呢，就是将我们听见林芬的直播间呢也转发给您的亲人和朋友，让我们共同线上一起来聆听歌曲。
3: 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呢？特别是喜欢收拾家的一些朋友，你可能会发现，我家里明明刚打扫完呀，为什么过几天又落满了灰尘呢？更奇怪的就是有时候你一天都没有开窗呀，这灰尘呢还是越来越多，那这些灰尘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呀？
4: 那有很多朋友们就想，灰尘到底是从哪儿来呢？就从这些地方来啊。再有呢，就是其实我们人体自身也是有的，就像大家说，我为什么刚刚搓完澡，然后搓澡的时候又能够有泥儿了呢？
3: 对，
4: 因为我们的皮肤啊时刻都在更新，这些脱落下来的皮肤碎屑呢也是非常的细小，飘落在窗外和房间各个地方，就形成了灰尘啊。
3: 对，那有了这个皮肤的碎屑，以它们为食的虫螨也是不会少的，比如它们的排泄物呀，同样的也会为家里的灰尘的贡献一份力量啊。所以说尘螨等等一些微生物也是灰尘当中的一部分啊。
4: 还有呢，就是各类的纺织物了，家里的各种布料的制品，包括我们的床单、被罩、窗帘、被褥、衣服等等，都是室内灰尘的一个来源。那么日常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呢可能会和身体上所着的服装的布料呢反复的摩擦，也会

0: 产生出一些肉眼看不见的细微的纤维呢，飘散在空气当中，而这些小纤维呢，也会化为尘埃潜伏在家里啊。就像我们很多朋友说，怎么一换完这个床单被罩，这地下就一层感觉有毛絮絮的一种感受了。
1: 对，包括就是犄角旮旯里，很多朋友说，哎呀，这就没有人来过这里啊，怎么一扫的时候呢，就是一团这种毛絮絮啊。
0: 对，
1: 这可能就是产生的一些灰尘了。另外的一个地方还有就是厨房，就即便我们做饭的时候开启了这个抽油烟机，但仍然呢会有少量的油烟会扩散，这个油烟粘性是非常强的，非常容易吸附一些颗粒物，很难清理的一种积灰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说去一个家里，你看他家里到底干净不干净，你看厨房和卫生间就可以了啊。
0: 对，再有呢就是建筑啊装潢材料的一些自我损耗，随着时间的增长，那么墙面的涂料啊石膏装饰层啊还有一些木质家具啊都会慢慢的氧化和风化，也会产生出一些微小的颗粒，地板的磨损呢更会产生木屑呀等等。那么若是瓷砖地板呢，砖缝的填缝剂呢也会慢慢的粉化起灰。所以呢大家就会发现，哎，即便我们不开窗户，过一段时间家中呢依旧会有灰的产生啊。
1: 对，听我们俩一说，是不是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就是人和室内的各种的一些物品可能都是家中灰尘的一个产生源啊。这些灰尘可能偷偷的就进屋了，比如缝隙里边管道里边也可能会去进灰啊，像 PM2.5 PM10 这类型的细微的颗粒物，本身它是非常小的，像门窗框呀门扇呀包括门槛的一些缝隙，对他们而言是完全是畅通无阻的啊。
0: 另外呢灰尘呢还可能会通过一些排风的管道啊空调管道和墙体之间的缝隙呢去钻入到我们的室内当中了。
1: 可能一天不擦你就会觉得，哎呀，怎么满满的一层这个灰尘呢。那另外呢就是人员包括物品的一些携带，因为室外空气当中的粉尘它会依附在我们这个衣服上头发上鞋底上呢也会沾一些这种露尘吗，就会跟随人呢一同带进室里边啊。那另外呢还有你从外面带回来的一些快递纸箱上同样也可能是沾满了一些灰尘，你在拆箱的时候脱落了一些碎屑，也可能会引起大量的这种灰尘的出现呢。
0: 是的，那么灰尘最好及时去清理，那么组成的真的是非常的复杂的，里面呢难免会有对健康有害的一些成分，比如说我们的尘螨啊还有一些排泄物呀，就属于很常见的过敏源了。有一些小朋友或者是敏感的人群呢，可能就会因为换床单被罩家中的这个尘螨而造成鼻炎啊等等一些皮肤过敏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就是我们大家人走动的过程当中呢，空气流动也会扬起浮尘，粉尘呢可经我们的口鼻吸入，有害物质呢也会在我们的体内积累，皮肤长期接触呢也会引发相应的刺激了。
1: 对，另外呢就是家中比如说有一些婴幼儿宠物的更要注意了，像这些小朋友和宠物的常常有啃咬物品的一种习惯，非常容易将表面的这个灰尘呢摄入体内啊。所以说面对这些每天都会冒出来的灰尘，最好呢还是要及时的来进行这个清理才可以啊。
0: 那么我们大家呢也要就是完全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无尘的环境当中，所以只要及时清理这些无孔不入的灰尘呢，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可怕了。
1: 对，有一些办法是能够减少我们的这个工作量的，比如说日常你常开这个空气净化器，它能够吸附空气当中悬浮的一些灰尘，截流于滤网当中。那快递纸箱呢，统一放在这个玄关处来进行拆分，不带入这个居室里，这样也可以大幅度的减少外来的一些粉尘啊。
0: 对，
1: 那么事实上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个绝对没有灰尘的房间里，但如果说大家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及时来清理的话，其实它也没有那么的可怕啊。只要全家人比如说做家务嘛，你不可能指望家里的某一个人啊，如果说某一个人就是天天去打扫这个家里，可能久而久之就会觉得很烦躁啊，而且很劳累。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家里人呢齐心协力共同去完成这件事情，每天比如说各自把各自的这个房间打扫干净，然后135是他是客厅，246他是客厅的话，那这样分工明确，也不会觉得做家务是非常累人的一件事儿啊。
0: 没错，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可以收获一个干净整洁的家庭环境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了，这可能是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我们来听听这首经典的老歌《寂寞沙洲冷》。

0: 有人等你哦。
1: 欢迎光临，
2: 在这里等着。
3: 18:25，周末节目呢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刚才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播放了一首歌《让岁月开成花》，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在漫漫人生旅途的过程当中，那么。

0: 每个人呢，通过声音包括时间的一种雕刻，让自己呢慢慢的就变成了一朵花，也希望大家在这朵花当中呢能够越开越盛啊。
1: 是的，缺麦老朋友说四个小时是不是有点疲了？那么其实我们大家呢在这四个小时的时光当中都可以听到很多美好的旋律，那么在周末呢我们就是连着为大家呢去放送我们的好歌，也希望大家呢在听到好听的旋律的时候呢有一种好的心情。吴先生大才他说应该弄个茶杯，没事喝点茶，谁上班还不让带水杯了啊？水杯呢是不能够带进我们的直播间的，但是可以在休息办公室等等的来进行补充水分啊。
0: 对，他说有时间要带你去旅游啊。好吧，那现在呢我们就先来带大家去旅游吧，想去的目的地是哪里呢？来听听校长带来的这首歌《带你去旅行》。

0: 个世纪，对环境呢也是比较友好的，也为我们的日常清洁呢提供了灵感。那么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妙招吧，可以帮你轻松的去去除生活当中的各种污渍，也让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衣物呢能够焕然一新。就是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不小心掉上油了，跟油相关的污渍呢，就可以将洗涤剂直接涂抹在油渍上，用温水呢轻轻搓洗，如果有需要呢也可以用牙刷或者洗衣刷呢进行更彻底的一些清洁了。
1: 对，比如说有这个咖啡渍呢掉在自己的这个衣服上了，应该立即用冷水冲洗，然后呢用淡盐水或醋水呢来浸泡，并且来进行这个冲洗啊。刚才说到这个油渍，以前的时候大家说洗涤剂然后加这个冷水嘛，但今天通过分享之后呢，用这个温水可能效果更加一些啊。
0: 嗯，还有呢就是爱喝茶的朋友了，那么如果茶渍不小心沾到了我们的衣物当中，用冷水冲洗茶渍，然后呢在渍点上呢倒适量的醋，再倒一些盐，让其吸收渍液，那么最后呢用温水和洗涤剂进行清洗，就能够洗干净了。
1: 对，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女孩子嘛喜欢涂这个口红，再加上穿上白色的这个衣服，不小心口红弄到白色衣服上了，这该怎么办呢？就像受污渍的这部分呢朝下放在纸巾上，然后用清洗剂呢轻轻的去拍打，或者说你擦拭一下，然后使用温肥皂水进行正常的清洗，那口红的这个印儿呢就会很快的会清洗掉啊。
0: 对，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学生一族了，如果有墨水沾到了我们的衣物当中呢，将受渍的部位呢底下放上纸巾，轻轻的拍打或者是擦拭渍点，使用清洁剂或者是酒精进行擦拭，最后呢进行正常清洗就可以了。
1: 对，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穿那个白 T 恤，然后经常会出汗，你洗的时间长了之后就觉得有点发黄了。那如果说用这种汗渍的这种衣服，我们怎么去清洗呢？可以在温水当中呢加少量的盐，然后浸泡30分钟之后呢再去清洗啊。
0: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不小心沾到了铁锈，大家都会感觉哎，好看的衣物上呢红红的一片。将受渍部位呢可以浸泡在柠檬汁或者是白醋当中，然后呢轻轻搓洗。如果是较大的一些物品呢，可以将柠檬汁或白醋倒在渍点当中，然后呢用盐去进行搓洗，最后呢用清水冲洗干净啊。
1: 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喜欢嚼这个口香糖吗？如果不小心一下沾到衣服上的话，那怎么办呢？你可以把这个受渍部位呢用冰块冷却一下，然后用这个刮刀或者说铲子轻轻的刮除口香糖的残留，如果还有残留的话，可以用清洁剂的轻轻来进行这个擦拭啊。可能小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一般大人不会出现这样啊。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污垢，那么对于污垢啊或者一些泥渍，等待它们干燥，用刷子或者是牙刷呢轻轻刷掉干燥的渍点，那么接下来呢用洗涤剂和温水进行正常清洗呢就可以了。
1: 对，这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的一些污渍会有一些小的一些妙招呢帮我们能够清理干净啊。所以看日常生活当中，对于一些孩子们来说的话，有时候孩子弄脏了衣服，可能家长就不太高兴了，说哎呀你看这清洗起来比较难，或者说这件衣服呢就已经损坏了没法再穿了。但生活当中有很多小窍门，它可以及时的帮助到我们啊。
0: 没错，那么也可以有生活当中适用的一些清洗剂，比如说不同的材质也会有不同的一些洗涤剂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生活。那还有什么好的妙招呢？有没有人去告诉你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接下来来自陈楚生的一曲《有没有人告诉你》，分享给大家。

0: 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人生路漫漫，也是前一段时间当中的非常火爆的一首歌。为什么这首歌会能够走进我们的内心世界呢？就是演唱了就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真实的一种状态啊。谁可以成为你的避风港，谁能为你去遮风挡雨。那么在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必很多人就想起了人生当中你最爱的那个人吧。
1: 是的，看到很多朋友们也给我们发来了留言的信息啊。我爱台妹就说了，刚刚播放的有一首《寂寞沙洲冷》，还有这个《人生路漫漫》，他都回复了好听。你看，都在默默潜水去听歌啊。
0: 嗯，
1: 还有老狗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咱们结拜吧，你是要跟听见灵魂结拜吗？还是要跟我们两个人谁来结拜呢？对，
0: 可能隔着这个屏幕，但是我们看到直播间当中这么多听友的这个名字啊，看到大家发来的信息，包括小小的这个表情，都觉得是非常开心和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0: 其实每天在做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跟大家互动可能就是我们一天当中非常享受也非常开心的一个时刻啊。
1: 嗯，
0: 就看到这么多听友对我们节目的这个关注和支持，所以我们俩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
1: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当中，大家哪有心情上班呢？不是像云丹就是哒哒哒，要么就是策马踏马奔腾向自由啊。
0: 嗯，
1: 所以这些好听的旋律是不是也将你的思绪早已带去了远方呢？
0: 对，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向云丹送给大家。

0: 这首歌我觉得很多人呢也是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啊，就是它相对来说听起来是那种舒缓的一种音乐，缓缓地诉说着人生当中那些美妙的一些故事啊，并且给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一种积极向上乐观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理念啊。所以说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它是柔和的，但是在其中带了很大的一种力量啊。
1: 是的，综合来看这首歌曲呢不单单是一首美貌动听的音乐作品了，更像是我们对当下的一种生活状态和心态的探索，以及一步步去链接自己的爱与美好，也让我们认知自我，去改变自我，冲向自由了。
0: 时间过得真的是好快呀，转眼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2: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

0: 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宇飞门是一支植根在广州的南方代表乐队，它最早是一支金属乐队，枪炮玫瑰的拥趸，三少加入之后才更多的转向电子化，直到2000年找到主唱蒋凡，三少加蒋凡加阿庆三人组合的形式固定下来，宇飞门乐队以及音乐风格也得以成型。很多的乐迷都听过宇飞门的乐园、我睡在你眼睛的沙漠里，他们的专辑0110、乐园、11等影响过几代人，还得到过昆汀和窦唯的赏识。宇飞门一度成绩斐然，经常出现在国内各大颁奖里，签约过环球唱片。2021年7月24日，宇飞门的主创三少因病去世，而2023年的3月，主唱蒋凡又不幸离世。而蒋凡去世一年之后，也就是2024年的3月4号，我们又听到宇飞门乐队发布了一首歌《风景》，演唱者仍然是蒋凡的声音。阿庆说，我们总想约定这场或那场旅行，却发现终究还是一个人。幸运的是，我们曾经一起寻找，相聚相离，忧伤欢喜，全都是挡不住的风景。此曲谱于多年前，历经修容，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推出来，是我们的拥抱和静静聆听。歌曲初为老友邱俊的一首电台版头的小样，多年来一直很喜欢，时不时拿出来打磨修改，最终我们给了自己一个期限发布出来。而蒋凡的声音在我们的合力之下依然悠然自在感动。

在这个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日益进步的时代，我们不禁思考一个问题：人类与 AI 之间的关系将何去何从？共生频率是一张探索这一主题的音乐专辑，它不仅是音乐作品的集结，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人类与 AI 的合作实验。而在这张2024年4月推出的合集中，我们又听到了与飞门乐队的作品《超级魔笔》，而这次是阿庆与人工智能技术携手合作。在创作过程中，音乐人负责撰写歌词和旋律的构思，而 AI 则以其独特的算法生成人声的部分，随后音乐人再根据 AI 生成的人声或乐段进一步编曲和设计音乐结构。总之，歌曲是人类创意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完美融合。阿庆说，歌曲的歌词是与 Kimi 的讨论获得灵感，本想幽默讥讽科技带来的虚假的一面，却在与 Sono 的不断互动中从天而降这份忧伤情愫，切中感受，尤为欢喜，乃重制并借此机会发布，愿你共鸣。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朱勇是来自青岛的一位优秀的音乐人，多年来坚持吉他教学工作，并坚持音乐创作。他从小就接受音乐教育，并学习古典吉他、民谣吉他、电吉他的演奏技法，在古典吉他、指弹吉他等方面造诣颇深，举办过多场个人吉他独奏音乐会。而在20多年的教学经验中，他也培养出专业的学生多名，并在国家级、省市级专业比赛中获得金奖，创作了近百首原创歌曲及指弹曲目。以下来听由他作曲并演唱的《叶落飞》，作词是刘书伟。乐曲节奏缓慢抒情，以钢琴和弦乐作为伴奏的主要乐器，并辅之以节奏轻缓的打击乐器，营造出一种忧伤怀旧的氛围。朱勇的演唱带有深情的颤音，声音厚度也为歌曲增添了一层浓厚的氛围，突出了歌曲的情感。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

0: 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各位，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 DJ 郭鹏。来吧，让我们继续揭晓本期的前十位榜单金曲。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十位来自于郁可唯，见幸福。歌名见幸福有两层意思，一是经历苦楚之后终于看见属于自己的幸福，二是先看见完整脆弱值得被善待的自己，才能够真正的去触碰幸福。你觉得到底是哪一种呢？上期第16名，本期回升到了第10位。

第九位来自于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连续再榜多期，耀眼的片尾曲《自由的夏天》，清爽吉他的编曲有夏日晚风的质感，而梁咏琪干净透亮的声线再加上许明明的词曲，在充满焦虑妥协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许同样渴望一段无需伪装自在松弛的感情，一段能够让我们永远像盛夏一般自由。

新光辉。第八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这首歌曲呢，收录在汪苏泷的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这是汪苏泷和邓紫棋继2017年合作《穿越火线》之后，时隔9年的再度联手。上期呢是第11位，本期呢上升3个位次，来到第8位。

第七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由汪苏泷为刘若英量身打造，歌名也是呼应了为爱痴狂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上期第十三位，本期回升到了第七位，从春天走来，在夏天站稳，奶茶的歌声永远不急不躁。

第六位，单依纯，我在意的，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上期是第十八名，本期回升到了第六位。晨曦词曲，董冬冬担任制作人，作为 OST 大户，单依纯的作品质量一直非常稳定。来吧，我们继续听到这一首歌曲，单依纯的《我在意的》。

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来到前五名第五位，来自于陈珊妮，还有人在。上期呢是第十四名，本期月升到了第五位。歌曲采用的是纳卡西的轻电子舞曲律动，四四拍匀速行进， BPM 是非常的轻快舒展，合成器采用了90年代的复古东方波特色，也形成了极强的假性松弛的听觉氛围。来吧，听一下陈珊妮的这一首《还有人在》，给你带来 Disco 的夏天。

四位来自于那英《人生自定义》，这是电视剧《小芳》的主题曲。那英演绎了不被定义、自我掌控的人生。人生其实没有标准答案，自己执笔才算活成值得骄傲的样子。本期新歌上榜，空降在第四位。

来到前三名第三位，来自于范晓萱《老朋友》，这是电影《魔方小姐》陪伴主题曲。范晓萱唱出了两位女性从小陪伴到老，彼此支撑半生的知己情谊。上期第六位，本期来到第三位，《老朋友》就是不管多久没见，一开口还是原来的味道。

第二位王以太爱热宜居星球。宜居星球呢是其中的一首，打造出了中文说唱少见的松弛爵士 R&B 的氛围。而歌名当中的宜居星球也不再是单纯逃离都市的旷野乌托邦，而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互相安放疲惫，无需伪装的精神栖息地。王以太以及爱热再一次证明了他们是中文说唱的最佳双人组。

Number One 冠军单曲来自于万妮达的 Bad Boy。万妮达在歌手2026第六期喜榜赛当中改编自张惠妹的这一首 Bad Boy 拿下了全场第一名，成功首榜。拿到周冠军的当天呢，恰逢他自己的32岁生日，三版编曲呢也是反复打磨，他用了 Afrobeats 以及放克摇滚管弦乐嘻哈重构了旋律，也打破了大众对 rapper 只会说唱唱功非常薄弱的刻板印象。本期呢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空降冠军，从歌手舞台的冠军到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万妮达用实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

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很喜欢刘惜君的这一首歌，干净清澈透明的嗓音，乘着歌声的翅膀，青春向右，生活向左，仿佛可以回到最美的青春年华。刘惜君，恋风恋

在最炙热的夏天，浓烈热情俯视阳光，穿透枝叶，洒落在一张张青春洋溢的笑颜上。叶如飞黄之羽，花若丹凤之冠的凤凰花开了满城，火红热烈。漫步在绿树浓荫的小道上，遇见夏天的天空、微风、花草、树木，生机勃勃，无与伦比。忽然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某一个瞬间，你会不会因为某一首歌，沉睡的好奇心再次被唤醒？岁月带走青春，却带不走对生命的热爱。

原来在一个人身上耗尽所有感情之后，真的喜欢不上任何人，即使再怎么努力想要重新开始也是徒劳。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要相信，只有过好自己的日子，总有一天那个喜欢你的人会越过风和雨，不问归期，不远万里，来到你身边，陪你看过春雨夏荷秋霜冬雪，有着说不尽的话和讲不完的故事。爱很简单。

真的很喜欢你，你也真的很喜欢他。人间三千事，淡然一笑间。面对人生的种种，顺其自然，浮生若梦。有爱，有彼此，知冷暖，共度余生。

对了，大家一定要好好努力。我以前觉得挣钱不重要，现在才知道，星辰和大海都需要门票，而诗和远方的路费也都很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听过最温柔的一句话大概就是，如果你晚上突然醒了，记得打电话给我，不要一个人玩手机，因为我知道深夜一个人玩手机的滋味，所以不想让你有那种体会。
1: 没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男性是60岁，女性是50或55岁。似乎以此为节点，他们终于可以颐养天年，安度余生了。然而命运不会按照先苦后甜来设置人生剧情，生活的压力也不会因为年老而减少。这两年退休后再就业成为许多低龄老人的常态。57岁的张巧丽也在退休两年后，为了补上丈夫的千万负债，来到女儿所在的二线城市，再一次投身残酷的就业市场。受制于年龄和有限的文化程度，她要不直接被工作机会拒之门外，要不只能忍受高强度而又低薪的待遇。在找工作的路上，女儿是张巧丽唯一的战友。因为想替母亲分担压力，36岁的陈颖在当了2年全职主妇后，也决定重返职场。这一次他发现妈妈的求职困境，同时也是他的困境。女性的处境从来不是孤立的，一位57岁的大龄女工要怎样才能过上老有所依的生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就母女两人一起找工作的故事。

2023年5月，再到杭州的第六天，张巧丽吃过午饭，又一次瞒着大女儿陈颖，骑着电瓶车出了门。她想找一份工作，并对此信心满满，自己有手有脚，勤劳能干，一定能找到。只是她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以为找工作得去职业介绍所。三天前的早上，她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骑车走过那些女儿带她熟悉过的地方，一直找到下午都没有看到介绍所。她不甘心，这一次走远了些，骑到了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结果介绍所没找到，还迷了路。她拿出智能手机给陈颖打微信电话，这是她除了刷短视频和听广播外学会的第三个技能。在陈颖的视频指路下，她才顺利回了家。到家后，张巧丽还在抱怨没有找到介绍所，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工作。她没有想到介绍所早已不存在了。这往往也是低龄老人们找工作路上的第一道坎。他不识字，更不懂互联网，没有能够获知招聘信息的渠道，工作从一开始就把他拒之门外。陈颖无奈接过了重任，从妈妈迷路的那天起，他一出门就会留意街上的招聘广告，又在手机上下载了三个求职软件，有空就帮妈妈浏览招聘信息。考虑到妈妈记性不好，又看不懂路牌，为防止再次迷路，陈颖把工作地点距离家不能超过10分钟车程设为首要条件。其次是强度，妈妈有风湿病和腰椎盘突出，干不了重活。那么这样一位57岁不识字有基础病的大龄女性，能在二线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呢？无非就是保姆阿姨、饭馆服务员和保洁。陈颖每天翻来覆去的看，符合条件的岗位不过也就十来个。陈颖挨个私信了一遍招聘主管，回复着寥寥。有天陈颖注意到附近的家政公司在招保姆，随口和妈妈提了一嘴。那天中午，张巧丽趁陈颖午睡的时间出门，独自找到了家政公司。还没开口聊几句，对方先问了年龄，得知张巧丽57岁，就说她年龄太大，不符合要求。

他们更倾向招55岁以下的，最好不要超过50岁。后来陈颖再从网上找招聘保姆的信息，发觉年龄要求大多标注成了40岁左右。这下张巧丽连面试的资格也没有，只能放弃当保姆的想法。至于小区楼下的饭店服务员，张巧丽原本对他饱含期待，自己早些年和丈夫开过饭馆，也算有经验。应聘当天早上，她兴高采烈地去了，但中午11点就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客人点了烤鱼，可她看不懂菜单上的字，不知要如何推荐搭配的菜品。张巧丽不想给老板造成困扰，自己主动离开了。最后就只剩下保洁，这是陈颖最不愿意让妈妈去做的工作。在杭州劳动力市场上，保洁的待遇和强度大差不差，工资4000左右，一天工作时长将近10个小时，全年无休。基于张巧丽面试机会的保洁岗位共有6家，第一家是医院实验室的保洁，写在招聘启事上的是工作时间早上7:30到下午5点，月工资4000。然而等陈颖带着张巧丽去面试，对方才告知他们实际要求的工作时间是早上4:30到下午5点，长达12个半小时。但无论如何，对方同意让张巧丽试工。在女儿的帮助下，她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工作的第一天，张巧丽5:30一回家就累得倒头大睡。实验室仪器摆得密密麻麻，就像个旧货市场，犄角旮旯都要擦，同事要集中万分的注意力小心仪器，碰坏一点就是上亿的损失。而张巧丽为了给主管留下好印象，擦干净了所有地方，包括墙壁和地板的缝隙，这耗尽了她全部精力。对应如此高强度长时间工作的是约等于无的休息场所。第二天陈颖跟着妈妈去看，保洁没有能坐的地方，唯一能够休息的地方是开水房角落的地板。这份工作只持续了2天，实验室的保洁和勤杂工多为夫妻或是熟人，新人去了往往会被交付比较重的体力活。第二天张巧丽被代交师傅通知要独自负责2000平方区域的保洁工作，回家后她告诉女儿自己干不下去了。离开实验室后，张巧丽去做重症病房护工，因为长得漂亮，第一天上班就被医院里的老患者打听。7月她去了口腔医院做保洁，1个月后因为用桶还是用杯子装水来洗盆，和主管发生争执。主管当着一整个大厅人的面吼她，她觉得自尊心上过不去，一气之下辞了职。又辗转了宝马 4S 店和一家青旅，现在她终于暂时稳定下来，在一家酒店当保洁。对于这份工作，她最满意的是下午4:30前就能下班，这样她正好可以去接放学的外孙。

张巧丽每月有2000元的退休金，足够自己的日常开销。她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份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丈夫做生意欠下的千万负债。张巧丽每每想到这儿，都急得团团转。每月本金连利息需要还13万，光靠自己2000元退休金不过杯水车薪。而在女儿陈颖的回忆里，命运似乎早有伏笔。母亲从和父亲结婚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飘零的一生。结婚前，张巧丽在温州的一个小镇上买拉链和纽扣，父亲则是电厂的员工。一次父亲去找张巧丽买纽扣，两人由此相识。结婚后，张巧丽搁置了自己的生意，在家当全职主妇。但好景不长，婚后的第三年，日渐衰退的效益让电厂开始裁人。陈颖的妹妹出生后，电厂以超生为由裁掉了父亲。他们把陈颖和妹妹托养在奶奶家，温州的一座小岛上，便离开家乡去了北方打拼。此后几年，陈颖只能从长辈的口中拼凑出他们

0: 的轨迹。父亲下岗后，母亲没有重启自己的纽扣生意，只是一路跟着父亲到兰州卖过旅游鞋，去包头挖过煤，开过理发店和按摩院，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钱没有赚到，背了一身的债。直到陈颖上高一时，父母在姑姑的帮助下回到温州，租了一个门面开饭馆，接来了他和妹妹。虽然四口人只能挤在饭店二层的十平方小阁楼，地板上还堆着饭盒、餐具之类的杂货，但一家人总算得以团聚。陈颖至今仍记得那年生日，她终于能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过了。妈妈烧了西红柿鸡蛋汤，唯一的遗憾是爸爸出门应酬没有回来。饭馆的生意日渐红火，他们还清了之前的债，又买了房子，还有一笔不少的积蓄。没过多久，政府要修路，饭店门前的路被挖断，食客越来越少，经营不下去了。不甘于此的父亲又开了拉链厂，进出口公司。2015年电商直播兴起，做生意频繁失败的父亲决定赶风头，到杭州做外贸搞直播。变故到来的那一天，是陈颖收到父亲的电话，兴许是窟窿捅得太大，父亲告诉了他过去从没说过的事情。他的欠款已经多达1000万，为了拆东墙补西墙，在网上借了贷，需要他和丈夫做担保。担保人一列，同时也有张巧丽。陈颖后来才知道，父亲过去借的很多笔借款，其实都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张巧丽学历不高，只读到小学二年级就没有再读书，而父亲在爷爷奶奶的供养下读到大专，电厂的工作在当时也被看作铁饭碗。表面上所有人都觉得张巧丽是嫁给了比自己有文化、有稳定工作的人，在丈夫创业屡次失败后，张巧丽尝试过阻止他，但对方每次只会说，你不懂，你又不识字，你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陈颖猜测，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了我妈在我爸面前的自卑，她才这么听她话。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音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创业失败的代价，往往要一家人一起偿还。在这一千万里，还有陈颖妹妹婆家的500万。最近5年，亲家的催债电话在每年年底准时打来，也不再允许陈颖妹妹参与任何和金钱相关的家庭决策。让亲家变成债主，最不好受的依然是张巧丽。21年，张巧丽去了二女儿家带孩子，亲家母每天都会来，但人们默认欠钱的人要做得更多，于是家务和三餐都是她在准备。她的失眠一天比一天严重，睡不着的时候只靠听广播度过长夜，等快天亮他才有了睡意，但睡到7点钟他又要再起床为家里人准备早餐。被二女儿发现后，买了褪黑素和助眠的药给他，但作用不大。最后二女儿只能给张巧丽买了到杭州的票，她希望让妈妈到姐姐家去，这样起码不会每天看到债主。但到了陈颖家没有工作，张巧丽还是睡不着。有时陈颖会赌气地说，我们家的所有女人都被我爸害惨了。她回想母亲是否有过怀疑和放弃这段婚姻的念头，想起在上高中时，妈妈曾问过她和妹妹，如果自己和父亲离婚了，他们会怎么办。

尽管陈颖和妹妹都表示支持，但张巧丽最终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在陈颖的印象里，妈妈一直都是一个坚韧能干的女人。家里开饭馆时，妈妈热情大方地招呼着客人，招待、洗菜、上菜、收拾清理，一个人也能应付自如。家里的灯管坏了，妈妈就拆开灯管，把短路的铜丝接到一起，用黑胶带秘密地缠几圈，放进灯管里，安回到墙顶。下水道堵了，也是妈妈拿着长长的工具探到管道里疏通。但找工作的这短短五个月来，张巧丽的心性已经被磨平了不少。因为一直被拒绝，张巧丽到后面再面试，不管面试什么工作都不敢讨价还价。过去那个雷厉风行的老板娘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对面试官点头哈腰的老妇人。年轻时，张巧丽在村里出了名的漂亮，她过得很节俭，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扮自己，爱穿花裙子，她曾有一整个衣柜的花裙子，但在当保洁后，她再也没有穿过裙子了。这段时间，陈颖帮妈妈递简历，陪同面试，第一次这样深度地参与进母亲的人生，两人的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有时候觉得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孩，张巧丽的视力和记忆力越来越差。去医院实验室上班的第二天，她6:30出门，但又迷了路。后来每换一份工作，陈颖都要带妈妈熟悉新工作单位的路线，告诉她要在哪个路口拐弯，防止她再迷路。有时又能感受到妈妈总归是妈妈。来杭州的这几个月，张巧丽找到了物价便宜、蔬菜又新鲜的市场，骑车过去只需要10分钟，她买50-60块一斤的上等牛肉做给孙子吃，50多块正好是她一件衣服的价格。在捕鱼季，陈颖天天缠螃蟹，张巧丽听到后就去了菜市场，兴奋地拎回来2只刚死的螃蟹，样色新鲜，价格还便宜。但他每天去上班，午饭通常是馒头就白水。2021年时，陈颖已经在银行做到了营业经理，年薪20万，但他当时对工作产生了倦怠，选择辞职回家照顾孩子。2年后，他看着母亲节衣缩食的过日子，觉得光节流不是办法，决定和母亲一起找工作。张巧丽频繁被拒的理由多是年龄超过55岁和不识字。可是如果她再年轻21岁，受过教育，有本科学历，情况就会好转吗？半个月前，陈颖迎来了人生的36岁。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她先是投了各类行政岗，但都以没有相关经验被拒绝。之后她投遍了杭州所有的银行，简历全都石沉大海。极少数的拒绝信里写着不符合35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层层加码的还有工作和家庭如何平衡的问题。面试时，总经理指出他曾有2年空窗期，问他是否会再次放弃事业回到家庭。这一次，陈颖和对方保证会以工作为重，他会一直干到退休。只有2家银行给了他面试机会，其中一家在简历转到分行时因为年龄要求被卡，另一家是他曾待了11年的老东家，岗位是最基础的银行柜员。仅仅中断2年，他便被打回最初的起点。和他同一批入职的柜员现在已经升成正科级，这是主管的最高职级，而他需要从柜员做起，薪资待遇只有原来的一半。按现在的考核标准，陈颖想再回到2年前属于自己的营业经理岗位还要15年，而那时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就业市场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是相同的严苛和残酷。最终陈颖选择入职，成为一名基础柜员。张巧丽的保洁工作还在进行，生活看上去稳定了一些。可陈颖目睹着母亲在结婚后只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到了晚年没来得及规划自己的清闲生活，就被迫外出打工偿还债务。

他不敢想象自己未来会是怎样。爸爸还在艰难维持小公司的运转，如果有一天生意爆雷，作为保人的他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在找不到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陈颖甚至有想过可以和妈妈一起去干保洁，这样除了她老公之外，家里还有两个月收入4000的劳动力。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2岁的中年妇女打王者荣耀，玩的还是最高段位，光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人。2022年初，杨秀荣刚开直播，观看人数蹭蹭往上涨，最多同时2-3千人在线，一场下来大概30万人次观看。镜头前的杨秀荣看不到一点紧张，她架着老花镜，玩到后面脸色通红，外套一脱，嘴里还

在招呼着队友，锤死他，锤死他。队友完成击杀，他笑得露出两排牙齿，在游戏里送上666。本期节目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位名叫杨秀荣的阿姨。

直播间里大都是年轻人，弹幕里多是支持声。有你这么开朗的妈妈多好，很多人加她微信，当中还有国外的留学生，说跟她一块打游戏觉得很亲切，就像跟自己父母一样。杨秀荣建议他们也可以教父母打游戏，不管以后天南海北都可以跟父母一起玩。有人干脆回，这不可能，叫我妈妈跟我一起打游戏，我妈不锤死我。在杨秀荣身边，确实很少有中年人能玩得来这款手游，他给村里的同伴们推荐过，都玩不明白，手指划不过来，打了两天就不打了。只有杨秀荣一打就是6年，会玩的游戏人物越来越多。直播间弹幕也有骂杨秀荣的，为老不尊，这样带坏了年轻人。他跟弹幕讲起道理，说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就像你的父母有的喜欢旅游，有的喜欢跳广场舞，有的喜欢运动，有的喜欢打牌，游戏就是我的爱好。对杨秀荣来说，游戏就是游戏，为他生气不值当。游戏里经常会遇到那些喷人的，他也不会开麦骂回去，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跟他骂个啥。杨秀荣也不止游戏一个爱好，唱歌、跳舞、乒乓球他都喜欢，在村里他是走在时尚前沿的人物。每天晚上他带着音响到了，广场舞才开跳，最新的广场舞都由他从网上学来再教给大家。女儿小浪浪出生于1995年，从小到大同学都羡慕她有个开明的妈妈。初中其他家长盯着不让早恋，杨秀荣不直接这样说，只问她有没有喜欢的人。到高中，小浪浪真的有喜欢的男孩了，杨秀荣还鼓励她去主动追求，同时也叮嘱要明白你们现在不能干的事情是什么。小浪浪接触电脑要比村里同龄人早，父亲在广告公司上班，他小时候周末就在家玩偷菜抢车位，杨秀荣也不阻拦，但是玩的时候不能说不吃饭，或者是有事情不做。杨秀荣自己初中毕业，结婚前做过9年幼儿园老师，对教育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时他订了幼儿教育、青年教师这样的杂志，他至今记得里面讲到，不管婴儿有没有注意到，大人的发音口型都对他们有影响。女儿生下来，杨秀荣就跟他讲普通话。小浪浪记得4、5岁时，妈妈有天拿回家一个录音机给他放儿童学拼音。杨秀荣自己喜欢唱歌，又买了很多磁带在家放，小浪浪由此学会很多上世纪的歌，邓丽君 90% 的歌我都会唱。自从有了女儿，杨秀荣生命里就有了最重要的支柱。不止一次她跟女儿吐露生活的艰难，责怪丈夫不上进，只知道打牌。杨秀荣说，丈夫文化不高，性格木讷，在事业上没太大追求，闲下来就是打牌。杨秀荣脑袋灵活，什么挣钱做什么，喂鸡做卤肉，在家里开茶铺摆麻将桌，凌晨4点起来去街边卖早餐，甚至还去市区网吧做过网管。不过再怎么做好像也只能维持生活。小浪浪听妈妈说，小时候家里买不起女性卫生用品，就用她穿不上的旧衣服自己做。但生活再艰难，杨秀荣每天都要给女儿准备水果，哪怕只是一个桃子，一个苹果。女儿是她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母女俩有很多相同之处。杨秀荣说，女儿继承了自己的音乐禀赋，说起这她语气里都是一个中年妈妈的骄傲。小浪浪读小学，杨秀

荣送了他口琴，上初中送了一台电子琴，到女儿高中，杨秀荣为了挣更多钱选择出门去打工。男人干的活儿他都能干，在工地上装钢架，工资从一天80涨到后面的120-140元，从指缝里抠下的钱送了女儿一个吉他，还为女儿教钢琴课的费用。杨秀荣在工地干了3年，直到一次吊钢架时刮伤了，腿缝了好多针。那段时间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工友每天打一碗饭放在那儿，下了班回来收走再拿饭过来。杨秀荣觉得自己活得就跟狗一样。身体一恢复，他就买了票直接回了家，说再也不干那活了，累死了，我害怕。但没多久他又去新疆打工，仅仅因为工资比老家高了一点。独自在外，杨秀荣不喜欢社交，他觉得工友们彼此生活太远，说不上话。他也有自己的骄傲，不喜欢不识字的人，一般我是不打招呼的。每天他都要跟女儿通话，讲各自白天遇到的事，聊上半小时乃至更久，一天的辛苦就被宽慰了。即使不在身边，杨秀荣也时刻关注着女儿的动态，为她注册 QQ 号，当时还是9位数，一起偷菜抢车位，但她依然保留着传统家长的某些管孩子的办法。女儿在城里上学，她其实也偷偷通过 QQ 监视着，看她会不会在上学时间偷玩游戏。在外打工受伤的事，杨秀荣回到老家才敢告诉女儿，而女儿目睹过妈妈更疼痛的遭遇。一次给鸡冲药，杨秀荣端了整整一锅开水，不留神滑倒，全身烫伤，在床上躺了3个月。为了省钱，他还自己买了一副手术刀、消毒液，自己剪伤疤。女儿小浪浪一直是安静听母亲倾诉的那个人，杨秀荣经常说着说着就会哭，觉得自己特别累。小浪浪说，如果没有我在背后支撑，她真的会特别辛苦。但那一次烫伤，杨秀荣又带着质朴的乐观，幸好是自己烫伤了，她对女儿说，还好不是你爸，更不要说你了。一直到2016年女儿大学毕业，杨秀荣才结束在外漂泊打工的日子，回了成都、新津农村老家。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杨秀荣打王者荣耀只比女儿晚三天，那是五六年前在国企工作的小浪浪周末回家，在家里打这款游戏，顺便跟杨秀荣推荐这款游戏好玩。杨秀荣看到说，给我也下一个。刚开始杨秀荣也闹不明白里面人物在干嘛，但他就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事，像消消乐这样的游戏他反而觉得没意思，玩到后面弄明白了游戏内容，他也觉得挺有成就感。有时候小浪浪值晚班，杨秀荣也跟着熬夜，被女儿发现凌晨两点还在打游戏，他就笑笑说挺好玩的。游戏里杨秀荣喜欢玩远程法师，最喜欢一个叫墨子的游戏人物，每次既能隔着半个屏幕命中，他也跟着喊中。辗转腾挪的刺客英雄跟对方肉搏的战士英雄他都玩不来，毕竟年纪大了，反应手速都跟不上，我冲进去都还没反应过来，人家就把我打死了。对杨秀荣来说，游戏真正重要的是让他跟女儿关系更亲密了。一周五天女儿住公司，他们可以边玩边聊天，跟女儿一块玩，他总是玩辅助位置，给女儿加血或者不让敌方接近女儿。女儿小浪浪颇有天赋，很多英雄进了游戏全省排行榜，妈妈水平在路人还算不错，跟她肯定没法比，但小浪浪很愿意带着妈妈打游戏。在小浪浪看来，她妈妈游戏里跟生活里一样不服输，哪怕玩伤害很低的辅助英雄，有时候都会追着别人打，有时候还得她劝着。母亲的孤独小浪浪其实一直都看在眼里，他记得自己刚工作时有个周末，他跟妈妈说要出去跟朋友一起玩，妈妈脸一下就沉了，特别不开心，好像被抛弃了。后来跟朋友吃饭，小浪浪每次都带着妈妈一块儿。他去健身也问妈妈，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我觉得你的协调性特别好。杨秀荣就开心地跟着一块儿去，女儿做什么杨秀荣总会跟着做什么。最近小浪浪在学爵士舞，杨秀荣也跟着一块儿去，自己不跳，在旁边看，帮女儿拍视频，甚至还能指点出错误。三四年前女儿开了游戏直播，杨秀荣就成了第一个观众，后面又做场控，再后来索性一块儿直播，最后单独开播，一场直播下来六个多小时，杨秀荣不觉得累，哪怕这一天输多赢少他也不生气，老花镜一摘跟大伙告别，谢谢你们陪我玩了一晚上。在一家公司牵头下，2023年上半年杨秀荣组建了夕阳红战队，杨秀荣担任队长，另外四个人都是中年人，或是身边推荐，或是跟杨秀荣一样为了和孩子一块玩，都是这款游戏的拥趸，但现在他们很难凑到一块。

而打游戏。他们有在银行上班的，有做保安的，没那么多时间。还有人得了癌症，身体也不允许经常玩，也是靠着做游戏直播。前两年小浪浪付了首付，实现了母亲一个大愿望，像自己的姐妹一样能在城里有自己的房子。她说挑选家具的时候，妈妈的眼光跟我一模一样。如今杨秀荣听起来似乎也与生活和解了，说起丈夫不再有以前那样的怨言，而是说对我好就够了。2022年重阳节，母女两个人闲聊，小浪浪问杨秀荣想要什么礼物，杨秀荣说要不带她打比赛，想自己拿一个游戏里的称号。小浪浪组了队伍，他们连赢了三把，拿到了第六届全国大赛成都赛点的冠军。队伍里另外三个都是和小浪浪水平相当的朋友来帮他这个忙，但杨秀荣也没拖后腿，最后决胜局他玩辅助摇拿到几乎完美战绩，零阵亡，全场助攻最多，系统评定他是 MVP 最有价值选手。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对母女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猜见呀，让浪漫做主，音乐加快糖正式开启。很多时候让浪漫做主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啊，要放下那些过分理性的思考。当一个人在感情的恋爱的初期那会儿情绪特别饱满的时候，就连流眼泪好像都是一种爱的彰显。那那会儿的时候可能就是让浪漫做主，很多时候一些错，一些苦，一些气，一些酸的味道可能都是常态，那更多的是用生活当中浪漫的甜来去弥补所留下的所有的其他的一些口感和口味。而慢慢的人变得理智，慢慢的到了那样的一个像昨天说的哭起来都很难的年纪的时候，难免在看待任何事情的时候就会有太多的左思右想跟顾虑。那这种情况之下好像听歌都会显得不浪漫了。也希望各位能够在生活当中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纯是在音乐当中来寻求一种味道跟小气的时候，把所有的理性可以先往边上放一放，让他们烧一烧，自己更多的去体会每一首歌让浪漫做主之后会给你带来怎么样的一种口味上的舌尖上的不同的味道。今天同样也会派糖，但是不会像之前这么多的故事啊，这么多的一些留言，而只是收集到的各位的一些最近在循环的歌曲，想要分享的音乐跟旋律，同样也会在今天节目当中稍后来进行一个分享跟送出。听到的一首歌，奔赴着浪漫，爱得更加主动一些，踮起脚尖爱。

每天我们都在不断的充电当中，充电掉电，充电掉电，踮起脚尖爱，没有人是不喜欢被爱包围跟包裹的，所有人都期待身边出现更多的爱，独属的爱，所有的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踮起脚尖的时候，一方面可能是主动的去寻求那样的一份幸福，想要去抓住，另外也要呼吸到不一样的一片空气。当你踮起脚尖的时候，当你站在一个更高的视野跟角度的时候，可能你所寻求的那样的一份爱也会对于你来说更符合心意，对于你来说才能更加的长久，才会更加的真挚。与生俱来的爱的能力，与生俱来需要被爱的我们所有的心情，这个可能真的就像是呼吸一样，呼吸决定了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各种方式来去传达跟表达爱的感觉。音乐就是其中的一种哈，音乐有爱更动心。继续来听歌，呼吸决定。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
1: 品尝生活当中不同的味道，生活每分每秒每刻可能在你心中都会有奇特的化学反应，如果把它体现在舌头上的话，又会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口感跟味道。每首歌在每一个人心里听起来也会是不同的颜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通过类似就这样你知道点歌节目，让大家更多的通过音乐来传情达意。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爱，更重要的是一首歌它又被赋予着怎么样的一些意义，真正在生活当中它又有着怎么样不同的一些传达跟表达。很多时候也是通过别人对于音乐的一些分享，我们可以去体会跟感受到的。所以派糖时间今天继续开启，没有什么太多的祝福，只是在周末循环的一首歌曲，可能想要在广播当中听到，想让更多的人才听到最近的一些新生动感。

这样的一首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你的歌单当中有所收藏。这是一次现场版，这是张庭跟张远的合作，《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当中来出现的一首歌。同样，这首《绝爱》呢，也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吧，叫什么来着？方 ，I forgot， 不好意思，我没看哈，不在我的观影列表当中。但这样的一首歌，我觉得能够让很多人心动，好听是一个，对，另外就是陈文平的声音终于出现，再一次出现在耳边，而且有如此多的人去收听跟分享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种阔别已久的亲近感跟熟悉感。另外就是在里面的电吉他，虽然就是你猛地一想让我跟那个电视剧可能就我个人建立不起来什么感情联系，但是当这种音色出来，再加上他的声音的音色匹配到一起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是童年的感觉，最熟悉的味道。而这样的一种混音的制作跟你在看现场还是不一样。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可能差不多一个礼拜都是在看詹文婷的现场，他会在现场唱他老歌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然后当时可能是离他最近的接触或者最长时间的一种相伴的时候，你又会有不一样的一种心态。而当听到有新歌从他的嘴里出来的时候，然后又是熟悉的音色，那是一种让你觉得焕发新生的感觉，好像眼前会一亮。所以在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很棒，还需要给他留下一席之地来去继续在整个的华语音乐当中，我觉得有更多更好的一些产出。经典的这些声音，真正的好嗓子永远其实都不会落伍的哈。也不知道这首歌是先有的音乐，先有的曲子，还是先有的他的声音，后面再进行一个搭配跟匹配。不管如何吧，都是让人心动的一首歌曲。继续的一首歌，第一个半段的音乐加快糖很快要过去了哈，听到的是来自于小眼睛李荣浩，我看着你的时候。

0: 不得。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听到的是音乐加快糖，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刚才朋友过来说这歌是我晚上听啊，在晚上听的时候会流泪，这歌在晚上听何止流泪，会让你睡不着，太激烈了啊。对，在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想的更多，记忆里面一些该浮现不该浮现的都会在你脑海里面撞来撞去的，那会儿的情绪会进入到一种异常的状态，多愁善感的啊。我觉得这首歌还是频率有点快了，有些歌是让你听着听着哭着哭着想着想着就睡着了，这歌是听着听着哭着哭着起来以后准备开始做明天早饭了，就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它更适合放在另外一种更伤感的情绪之下，可能再去听，最好是一个白天，当然那个白天可以是秋天，可以是冬天，可以有太阳，可以阴天，最好是一个下雨天。

0: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
1: 音乐加块糖之前收集的各位的所有的派糖需求，慢慢的一点继续派送当中。今天先不派了哈，明天后天再继续。包括少有山，包括泪落心田啊，一点一点的我们去分享各位在最近听歌当中的一些感受。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周兴哲，看到那个哭着哭着就睡着了，第二天肿着眼泡过来的同事，你怎么了？你说

0: 来自于周星哲，怎么了？怎么了？是问候对方，同时也是可能对于当下的情况的一种心态跟定义。有些时候不用太强求，就算是这样又怎样？对于自己来说也是很好的补充能量的办法，减少消耗的一个很好的态度。极力的否认的一首歌曲，
1: 说起来并不寂寞，
0: 来自于林宥嘉，说谎。

遇到一个爱的人，可以彼此取暖，对抗不如意的一切。可见对于人生来说，爱情并不是最重要的，希望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总忧虑于明天，但大多数所担心的明天都没有真正发生过。好多事就是这样，想得太多就不敢去做了，像傻子一样去埋头生活，担心的时候就睡一觉，醒来之后生活照旧很美好。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最近我们音乐导航推出了每人一首经典，我们也是听到了很多富有代表性的年代金曲。那今天我们要把最近正在听到的王杰的歌声放在第一首跟各位来分享。那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是王杰1988年所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从旺角卡门的江湖情历里漫出深情，人到中年重听才知王杰沙哑的声线里藏着多少被现实碾压的爱情，被迫放手的无奈。当年执着要忘的人和事，如今都成了茶余饭后的淡然一笑，在旋律里轻轻摇曳，不过是人生必经。

完了王杰的作品，我们来听爱情电影《重逢爱里的自己》。磁带转动的年代，爱情电影像一封未拆封的情书，许茹芸与熊天平的声线缠绕，把爱里的孤勇挣扎和遗憾酿成了一句句直击心底的台词。原来我们都曾是电影里的主角，在别人的歌里重逢自己未完成的故事。

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这首吕方的《流浪花》，穿越时光的一首经典之作。这首作品带着浓郁的年代气息，中岛美雪的旋律搭配林振强的词，吕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旧时光的味道，每一个音符都仿佛从岁月的深处飘来，不煽情却无比动人，那种纯粹的好听是独属于老歌的魅力，让人一听就难以忘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别人一首经典，接下来我们重温郑中基的这一首《绝口不提爱你》。郑中基用沧桑的声线将爱唱成了难以言说的心事，绝口不提爱你，不是遗忘，是把汹涌的爱意藏进在了每一个音符里，越是克制越在心底千回百转，成年人的爱终究成了无声的叹息。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手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留在漫长的雨季里。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去接纳，重新拥抱心动，是一件既勇敢又幸福的事。不必畏惧过往伤痕，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的

走过迷茫与沉寂，才懂得所有向上的力量都源于内心的坚持。不必畏惧前路漫长，也不必在意一时的跌落，那些默默积攒的勇气与汗水终究会带着我们冲破阴霾。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都在推着我们向光亮前行。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璀璨风景。让所有努力都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照亮往后每一

分一克一克一克的听，酒一泡一泡一泡的打，如何轻易原谅？我酒量不好，怎么能抵挡？让座回头。

心动的人时，总愿意卸下所有防备，把最真的心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不计较得失，也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伤害，甘愿放下矜持与骄傲，顺着心意奔赴一场真诚的爱恋，哪怕前路未知，也想勇敢一次，把满心欢喜与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爱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给予，一旦认定，便愿意倾尽所有，用真心换真心，不负相遇，也不负这场义无反顾的深情。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